0: 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27到22度，大石桥27到22度，鲅鱼圈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27到22度，大石桥27到22度，鲅鱼圈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多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根据国际驾驶安全调查显示，雨天驾车的交通事故率比平常高出大约5倍，所以在这样的雨天行车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前保险杠，行车时应该多警惕。检查时如果发现空滤潮湿或者进水，应该赶快停车检查，避免发动机进水。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立即熄火停车，否则容易发生气门顶。如果过水时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打火启动，不要高速过水沟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见到积水处不要左闪右避，左闪右避反而容易使后面司机误解，造成意外。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由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加长，所以行车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雨刮器的扫水能力下降，雨天行车观察路面情况将很困难。雨刮器最好一年一换。夜雨阴天行车，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夜晚行车视野性较差，为了防止后面的车追尾，应该及时开启夜间行车灯。 FM 9.1愿祝您一路畅通，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

0: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1: 骗。
0: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1: 骗。
2: 请包含，买上充值卡吧。
1: 哼，盗号！
3: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现在，
4: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5: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6: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7: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8: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1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1: 早上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反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
2: 出发了！
3: 早安，
4: 电量已充满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畅通早高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跟我们互动联系哈，直接呢把文字发过来，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这个点儿再来打卡的应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幼儿园瑞童幼儿园的韩晶伦同学来打卡报到了，全部收到啊。关注一条路况，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无处不在，说辽河大街世家宾馆火车站路口最左侧有一辆公交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
1: 好的，
0: 收到。小王子说：“小光一萌，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也来打卡报道了，收到。现在呢，东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处，目前来说是方向是南向北，北向南吧，是有一点临近路口的时候要拥堵一下了。然后与清华大街的交汇处呢，主要集中在了城南公馆，南向北的方向临近清华大街的时候是有一小段的红色拥挤的，各位也要注意安全哈。
1: 在上半段我们说到的这个清华大街和胖胖路的那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都可以正常的进行走行，但还是由于这个路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围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走行的呢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直线哈，所以走的时候也得多多的留神一下，
0: 对，就现场看一下，
1: 对，
0: 指示标志就可以了，非常的清晰啊。

0: 欢迎电视厂一左一右通行效率怎么样？还行是吧？
1: 通过监控探头来看看，目前还行。
0: 哎呦，反正也有的车是停在这个道上了哈。
1: 对，今天呢就是下雨嘛，人流量呢稍微的少了一些，所以车流量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这个有的车仍然是停的。咱说挺不板，停着挺不板着的啊，停的
0: 不够意思啊。
1: 对，但是由于这块今天是车和人的整个的流量比较平稳啊，所以并不是特别影响交通。
0: 好，哎呀，那通过监控探头呢，都是很明显能看到有的驾驶员朋友，他就是直接把车头扎里边之后，尾巴留在后边，
1: 对，
0: 留在了这个大马路上，
1: 对。
0: 现在这个天还是挺阴的，这个高处的地方好像还有一点水汽和雾气哈，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今天呢还是有中到大雨，并且局部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那您在出行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正式的进入汛区之后，大家也要掌握一些防汛的安全知识。
1: 是的，
0: 首先呢，你如果是居家的话，你也是要做好防护工作的。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减少出门，妥善的去安置阳台容易掉落的物品。这是平时我们不太注意的哈。
1: 对，
0: 希望各位，如果你还是有阳台的话，你把东西放在阳台上，你在这个汛期大风雨的时候，您要妥善的安置您家的这个物品。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提前的关闭好门窗。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在家门口放置一点挡水板啊，还有这种堆置沙袋啊，防止屋里边进水。还有屋里边一旦进水了，就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等这些设备哈。千万别再，就老话说，别再过电了。
1: 对啊。那如果您是在室外的话，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如果您是骑车或者开车，我们也要尽量的去避开积水途经的漫水路、漫水桥，一定得注意观察哦，水情不明咱们不能涉水通行。
0: 好，所以你看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这种靠近湖边呢、建筑工地呀、这种这个比较深的那种基坑，就不建议大家去。
1: 对，
0: 那同时呢也不建议大家，你比如说去那种山区的沟谷啊，比如说你去露营啊，或者怎么样的呢，建议大家要选择一些比较干爽的、离水啊远一点的地方。
1: 就是尽量还是待在室内，比较稳妥一些。

0: 如果车辆穿行在这种积水的区域，它如果熄火了，你不要再启动车辆了，
1: 千万别打火启动，
0: 更不要在车里面等待救援，及时放弃这个你的车辆，
1: 是
0: 赶紧就逃生，并且
1: 知道这个决定很难，
0: 没错，并且拨打这个求救电话，车里边最好能够备一个那个叫什么敲窗锤儿，对吧？敲窗锤，然后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砸窗逃生，内涝的时候呢，有几件事儿也不能做啊，不要靠近危旧的房屋，危险破旧的房屋。不要饮用不干净的水，或者是赤脚汤水啊。

0: 今天呢，我们的普林说：“光猛，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呢，没开车出门，就在家里抖音听你们俩节目，也不错。所以我们这不全媒体直播吗？
1: 也行哈，
0: 是不是？没出门的小伙伴用手机抖音也能够听得到哈。还有我们浩宇幼儿园大三班的可心来打卡报道了。
1: 可心妈妈是不是放假了呀？
0: 小晨晨说：“光猛，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孩子们放假了，道路也终于不堵了。
1: 有一定关系啊，但是确实有一些路段仍然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大家通行的时候也得注意。
0: 好嘞。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
7: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2: 在路上，在耳边
3: ，in your ear，
4: 你好呀，
2: 在广播里，
0: 陪你一路畅通。8: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2: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无处不在，说学府路与智泉街的南向北的方向是挺堵的，各位过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哈。
2: 好，
0: 学府路与智泉街南向北的方向。

0: 也是南湖市场那块儿哈。刚才我们也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给做了一个定位。目前来说，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倒不是说特别的拥堵吧，车确实也有点多啊。各位过去的时候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8:40，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油价啊，据说已经调整完了，是吧？
1: 是的，已经调整完毕了。那本轮成品油结果呢？这个价格的调整的结果呢是下调的，每吨分别是下调了950、915、92号的汽油和95号的汽油和0号的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这降幅确实是比较大。那我们对于私家车车主来说，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我们会少花37.5块，比之前我们预计的那个还要低了一些，
0: 还要省。
1: 对，之前我们是预计加满一箱油少花33块钱，现在是37.5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大家去加油已经是调整过之后的一个油价的价格了。
0: 明白。所以就是现在是可以加油的。而且已经调整过了。
1: 是的。
0: 已经降完价之后的。随之而来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不会过期啊？你看我可能我们家还有一个新能源车，那我这个车呢，油车呢，我就放在车库里了，我这过不过期啊？这个油啊，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一直也比较困扰着大家。
1: 没错，尤其是这个天气一热起来，大家就会觉得，你说这个，夏天把油加满的话，是不是就更容易挥发？油箱里面又。

0: 这个油我可能用不到我实际加的这个钱数。夏天加油我们就别加满了吧。
1: 你还真别说，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啊，这个居亚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这个特性，然后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随之也升高了，所以油箱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的，所以如果你油加得太满的话，剩余的空间是不足的，那油气和膨胀的这个汽油啊就没有地方释放，就全部可能会增加渗油啊或者是渗气的这些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呢夏天加油没有必要加得太满，
0: 所以咱们在夏天就别那个加满，
1: 对，
0: 别大手一挥啊，这挺潇洒的。咱你根据自己家里油箱的这个容量，你加个300呀，400呀，这样的，你按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咱可以勤加一点嘛，但是你真的加多了，在夏天高温的一个情况下，确实让自己会有一定的风险和压力啊。
1: 对，它没有空间了，
0: 对，
1: 对吧？他这么一说，大家也都明白。
0: 另外像小关刚才说到的，我家里可能不止这一辆车，我可能更多的开新能源的车型出门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才会去开油车，那这个汽油我一直放在
1: 油箱里啊，
0: 过不过期呢
1: 会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呢？
0: 汽油还真的会过期变质，
1: 你看看，
0: 所以你说你要是都加满了的话放在那儿也确实有风险。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所以如果要是有一些化学的反应啊，氧化变质了等等，它确实就是会过期。那至于汽油能放多久呢？不光是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要结合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去进行综合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些都会影响保质期。但你说具体的像咱们的那个食品一样，我可能到7月5号这一天我肯定就过期了，那倒是没有，因为它需要一个非常综合的去考虑，所以我还是不要加的太多和太满。
1: 没错，长期放置的时候你可以少加点油。
0: 是的
1: 啊，还有就是95号和92号汽油哪一个更耐烧？95号难道就更耐烧吗？
0: 还有98号，大家就会觉得虽然贵点儿，但是可能更耐烧一些。这个汽油的标号92号、95号、98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科研院对比了这个实验啊，证实了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100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呢是6.525升，所以它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网传的什么高标号的更省油啊、更耐烧啊，这个目前来看是个伪命题啊。
1: 没错。这条新闻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啊，央视新闻跟我们做了一个普及，然后底下很多网友呢也在留言，说太及时了，我正在想汽油会不会过期呢。
0: 莫谦说完了，过年加的油还有80%，这么一看太有过期的风险了。
1: 过年加的油半年过去了，您还有80%？
0: 油车放在那儿没开吧？
1: 对，不怎么开了。偶尔人家带他出去溜达溜达。
0: 对。
1: 活动活动筋骨。
0: 也走一走。
1: 跟人一样啊。
0: 当然，现在呢，这个很多的这加油站，可能你看这个品牌，我怎么不熟啊？你会遇到很多。你看着有点像中国石油那好像还不是，那确实会有一些民营的这个加油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确实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可是也会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加油站存在，所以我们在如果加了这种不正规的加油站的油，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担忧，你这个油品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过不过关呢？
0: 过不过关呢？或者你怀疑这里面掺没掺水呀、之类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怀疑，你有这样的揣测，可以记住三个

0: 维权索赔的要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向涉事的违规的加油站进行追责。
0: 是的，
1: 就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者是碰撞啊、倾覆啊等这些特定的风险，而油品汽油的这个品质的缺陷导致的发动机的腐烂呢、啊、积碳呢、啊、爆震呢、啊、等等这些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其实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将这种列为这个免责的情况。因为你这真的没办法，您加到劣质油了，影响了你的车，人家还不给赔。但是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呢，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的标准，那确实是属于违约或者是侵权的。你车主是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这些直接的损失。就我这车，我是因为这个油有问题，但是人家保险公司可能没有办法去给您赔付，那你这个时候你要通过自己的维权方式，因为你加的这个确实是劣质油，你要让加油站去承担一些。
0: 没错。另外，如果你怀疑这油品质量不好啊，里面有这个那个的，我们可以保留好我们的加油发票。这个是维权核心的一个证据。你拿着你的发票和加油站你进行协商赔偿也好，或者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去主张你的赔偿。我们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下油品的鉴定，就是我们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所以这消费凭证您是一定要保留好的。
1: 是的。比如说你是线上 APP 去加油的话，你每次付完之后，它当然它就自动会有凭证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没有，你用现金或者是什么这个什么方式加油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留那个小票。
0: 是的。
1: 留好凭证。还有呢，就是最根源上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选择正规的品牌的加油站。就做好油品消费风险的防控呗。
0: 对。
1: 是吧？
0: 你选的那个加油站，它的油品供应非常的稳定，质量管控体系也非常的完善啊。这样的加油站是更有保证的。
1: 是，有些加油站你看着它都觉得不正规，
0: 对，
1: 然后你还要进去，你要就可能便宜个几毛钱几分钱，你还要去加这个油，那这肯定是要有一点风险的。不是说所有加油站都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只是说做一个提醒，
0: 未雨绸缪一下吧。
1: 没错。而且你就是选择这种正规品牌的加油站，即便出了任何的问题，你也是可以追根溯源的，对不对？他是需要承担的。
0: 对。

0: 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孩子们的假期也都已经来了啊，有的呢是选择这个自驾。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的，首先是因为汛期也来了，有这个强降水啊、强对流的这些天气，那您在出行的时候，特别自驾啊，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天气的预报，同时也要规则这个选择好你要去的地点。那你这个季节你就不要再去特别偏远的山沟啊，或者是这个水啊旁边了，好吧，注意安全非常重要啊。第二就是关于加油的事儿，
1: 对
0: 啊，油箱不用加得太满啊，也给它一点空间，
1: 是的，

0: 最喜欢跟朋友去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愿意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

0: 刚才我们的听众提到的智泉街和学府路交汇处是车流量比较大啊。那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呢，我们看到目前来说已经恢复到了畅通无阻的状态了。
1: 是的，
0: 双向都是绿色畅通的，所以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智泉街来走行的啊。刚才几个拥堵的路段呢，现在也都已经疏通开来，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依然是阴天，有些个别的路段呢还是很湿滑，昨天这场雨还没有干透哈，所以各位呢要走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注意安全哈，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吧。同时也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一定要做好防护啊，到晚上的时候才能转为多云呢。8:55，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明天早上呢依然会陪大家在出行的路上。
1: 好，
0: 那咱们就明天见呗。
1: 明天见。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

0: 3808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6到23度，盖州27到22度，大石桥27到22度，百余圈同样是27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6到23度，盖州大市桥和白圈都是27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怦然心动的歌曲。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阴的，在今天的白天呢也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
1: 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在951爱音乐这个充满魅力的音乐世界当中享受美好、温暖和疗愈。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北京时间的9:1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王俊凯的最新单曲，叫做《咦咦咦》。

Sweet Talker。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王俊凯在今年7月2日刚刚发行的单曲《疑疑疑》，就是三个疑问的疑。这首歌曲呢，是他的首张同名专辑。WJK 就是王俊凯的拼音首字母，第二篇章的 J 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曲呢是迷幻的流行舞曲风格，这首歌曲也是由王俊凯担任了音乐制作。这首作品呢，其实它的目光聚焦在了暧昧期犹豫纠结的情绪，也标志着王俊凯要从偶像向创作型歌手转型的深度探讨。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是在《音综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三期当中的，由陈楚生和姚晓棠为我们带来的《有我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陈楚生和姚晓棠为我们带来的《有我呢》。陈楚生和姚晓棠的声音呢，都是非常有故事感、很有质感的声线，一开口就会把人带入到整首歌曲的情境当中去。这一次合作的舞台也是两个人的二搭。再次合作之后呢，会发现他们俩在演绎的这一首《有我呢》的作品当中呢，会有更加的、更好的默契感。其实《有我呢》这一首作品，它是有很多的版本的，但是在陈楚生和姚晓棠的这个版本推出之后，很多人都希望期待他们的三搭和四搭，因为这个版本呢更有那种缱绻的温柔呢喃的感觉。什么是安全感呢？其实就是那一声有我呢，相信这也是世间最暖心的话语之一。

0: 北京时间的9:2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和快乐。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来。

0: 评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的9:3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怦然心动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继续给我们留言。这个世界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9:4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相遇。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不哭》。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听友原来你属于天际点播的，由汪峰为我们演唱的存在。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了最温柔的人。北京时间9:58，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远带来的《可以不是你》。那么这首歌曲呢，有听友听过之后会觉得说很像是张远的一首代表作《嘉宾》这首歌曲的结局。那《嘉宾》呢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但是《可以不是你》这首歌好像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后的释然。此时此刻呢，可以对过去的自己、过去的经历说一句：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歌曲当中呢，可能传递出的这种情愫是有一点点忧伤的，但是呢，相信听完整首作品之后，我们会感受到心里的那一份释怀。希望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汲取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感受音乐里的那些细小的、温暖的幸福和疗愈的作用。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轻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6到23度，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7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6到23度，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路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0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以音符为画笔，在951爱音乐当中绘制一幅不一样的音乐世界。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

0: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听友无忧点播的，由容祖儿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容祖儿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曲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由汪苏泷的概念创作专辑联名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首支单曲。那么这首作品呢是由汪苏泷包揽了作词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定制作品企划里的开篇之作，也是专门为容祖儿量身创作的。编曲呢搭配了弦乐鼓组，曲风是大开大合的，保留了汪苏泷标志性的细腻旋律的写法。那么容祖儿的唱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爆发力非常的强，唱腔呢情绪层层递进，把歌曲当中的爱恨拉扯张力完整的释放出来了。这个版本呢是我们听到的容祖儿的独唱版本，那么两个人之后还在《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当中有过同台合作这首歌曲，当时的舞台呢热度也是非常高。

北京时间10:2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世界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赵俊在《魔力哥先生》第17的舞台当中为我们带来的《假如》。

动人的旋律，美妙的歌声，总是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刚才呢，由赵俊带来的这一首《假如》，情不自禁地把我们拽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真的希望，如果人生有遗憾的话，如果能够假如再来一次该有多好。但是我们都知道，时光永远是循环往复，不会倒流。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小小的遗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地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和状态，相信前方的路永远是充满希望的。冬天，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不错的心情。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阴天加上有雨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在今天的傍晚左右会转为多云。整体来看呢，今天刮的是南风啊，4到5级，阵风的风力呢能够达到7级左右。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此时现在路面上依然是比较潮湿的状态，我们行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证安全。今天的951音乐到这儿就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甜蜜配方》。

0: 泰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金融活水润产香，精准滴灌助振兴；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刘涛治改树转显担当，节能降耗做表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蚕茧收购加工产业是盖州市榜式普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为破解当地蚕茧收购加工户无抵押、融资难、收购资金缺口大等痛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统筹推动下，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依托整村授信体系创新，推出专属信贷产品金蚕贷，以纯信用、低利率、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精准浇灌蚕茧产业链。

0: 有效带动经营主体扩产增收，村民抱团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盖州市榜市堡镇马连峪村村民谢世民深耕蚕茧收购十余年，经营基础稳固。今年他计划扩大收购规模，急需周转资金，却因无抵押物融资受阻。立足地方金融主力军定位，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市堡支行紧跟全市金融助农工作部署，以整村授信加专属产品加上门服务为核心，将谢世民经营的市民蚕茧加工厂评定为信用户，为其发放一年期利率 3.8% 的金蚕贷160万元。该产品纯信用，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有效破解了谢世民的融资难题。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市堡支行行长周志成，
2: 在营口银监分局的帮助下，以及在营口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针对盖州着蚕收购旺季推出专属金蚕贷，单户最高授信300万元，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符合条件最快一周放款，执行涉农优惠利率，三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保障收购足额兑付，不误农时。
1: 盖州市榜市堡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3: 指引一到位，我就开始大量收购农民的大点，蚕农卖得踏实，我也能扩大规模，这笔贷款解决了我们收购户最大的难题。
1: 谢世民经营的蚕茧加工厂主营蚕茧粗加工，将收购的蚕茧分离为蚕蛹、蚕壳对外销售。蚕茧加工产出蚕蛹占比 87%， 蚕壳占 13%， 行情较好时年均净利润约20万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后，谢世民不仅顺利完成了蚕茧收购规模扩容，还凭借良好的经营成效获评当地蚕茧产业示范户，同时带动周边近10户村民加入蚕茧收购加工，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抱团发展，联农增收。盖州市榜市堡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3: 贷款以后，我这今年的收购大点比往年能多收个6-7万斤，6-7万斤的话，就是给我们创造利润，就可以说多挣多收入10-10万块钱。赶以前要是没有这笔贷款，我们收钱收的这个量就没有那大量，就是说收个10几万斤，这一来我就可以收20来万斤，这不就挣大利润了吗？
1: 盖州市榜市堡镇马连峪村党支部书记刘慧娥。
4: 我们马连峪村的主导产业呢是蚕茧收购及深加工，目前有20多户村民经营蚕茧粗加工，6户深加工企业。往年一到蚕茧收购季节，大家伙都担心资金短缺、压价、拖欠款，辛苦一年呢，收益却没有保障。今年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将专项贷款送到收购环节，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让大家伙经营更有底气。
1: 辽宁农商银行金融贷落地见效，是我市深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健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锚定低收入群体金融兜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两大重点，通过丰富涉农信贷产品、下沉基层金融服务、全域推进整村授信等举措，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全市涉农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惠农富农成效持续显现。
5: 刘涛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的设备主任。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生产车间担任主操作员、跟班供应员，并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为企业质改数转、能源管理做出突出贡献。日前，刘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卷包车间上游连着制丝工料，下游对接成品入库，是生产链条的关键环节。设备停一分钟，前后端都要随之调整，能耗降一点，全链条的成本就低一些。 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刘涛始终把用数据分析问题、用技术解决难题、用创新提升效能的思维贯穿设备管理、节能降耗全过程。在营口卷烟厂智能工厂建设中，刘涛深度参与企业系列数字化改革创新、单机智能应用、十四五技改项目论证及十五五投资装备规划等多项工作，并于2024年组建卷包车间数字化转型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设备运行状态、采集整理运行数据、统计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时长和诱因，他所在的小组完成 QC 课题，降低异型烟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停机次数和时长，提升了生产整体稳定性。他们自主研发的装天设备还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6: 人工填装啊，的时长非常长，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产效率。我们这个异型烟填补装置呢，解决了人工填装慢、生产出力低的这个毛病，和那个困难。
0: 除了生产运维，能源管理也是设备主任的责任田。近年来，刘涛带领卷包车间从节电、节气、节水三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持续节能降耗，助力企业扎实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6: 节电方面呢，我们排查照明系统，实行分期管控，停产检修期间呢，关闭非必要的生产用电。节气方面呢，检修后呢，全面排查这个气阀呀，以及及时整改关闭不严的问题。组织操作工呢，开展那个节气培训，减少呢非生产的用电消耗。节水方面呢，我们摒弃了全喷头敞开的方式，严禁呢残留水，通过那一系列措施呢，车间的电呢、气啊、水的消耗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0: 同时，刘涛还利用业余时间强化专业技能，通过数据辅助生产、优化设备运行，把所学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车间的青年员工。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生产设备科数据管理员张兵：
7: 刘涛主任在生活中是我们的老大哥，在工作中是我们的领头羊，无论是设备发生故障，还是在日常的数据分析工作中，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能够将他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分析经验能够同步的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进步。
0: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6: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首先呢要立足岗位，干好自己的事儿。这个干好呢，不代表是把任务干成，而是要干到自己认为自己发挥到了极致，才叫真正的把这项工作干好。然后我们也是结合兢兢业业现有的能力，把这个生产运行平稳，设备停机次数降低，还有一个为企业绿色发展、节约能源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日前，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开赛。营口文旅组团亮相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以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模式，集中展销营口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风味美食，并同步开展城市文旅推介、舞台演绎、互动抽奖、免费品鉴活动，持续擦亮营口文旅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市展区集结多家本土企业，好物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球迷驻足。夺冠之杯足球造型雪糕、有机大米、八大散白酒、滑雪手套、运动服饰等特色产品，兼具赛事纪念与实用属性，备受追捧。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黄野：
8: 这款雪糕脆甜适中，回味无穷。造型呢，我们采用的是足球的 3D 造型，迎合了我们东北超的赛事。大家在观看足球的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品尝一次我们这个夺冠之杯的雪糕。
0: 此次活动，我市精选多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文创产品，让展区充满浓厚营口人文气息。老式新的银器、王氏古法香囊、银茶传统技艺、红旗大捷好物、建安文创产品等展示售卖，盖州西瓜免费品尝，国风舞蹈营造气氛，卖货郎向围观群众介绍商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惊喜与乐趣。营口王氏手工香传承人王琦：
9: 我们也带来了与家乡文化特别贴切的海浪图文的一个香囊。湘西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希望这次的展示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古法香薰文化，为东北超树立。
1: 迎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成，
2: 希望以茶香推介营口，也欢迎大家到营口来游玩，品鉴百年营茶，感受城市风土韵味。
1: 营口陈州建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鑫，
3: 还有我们的大鱼饺子翻翻乐这样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准创产品之外，我们还给东北超量身定制了像我手里的这款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铺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互动的，还有我手里的这个小扇子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带动我们地方文旅，更多的人了解营口，走进营口。
1: 在东北超嘉年华主舞台上，文旅推介官全方位介绍营口山河海林泉等特色文旅资源，并与现场观众互动，送出营口特产好礼。同时，来自我市的文旅工作者还表演了舞蹈，演唱了原创歌曲《营口这个地儿诉说》，搭配城市风光背景视频，生动讲述营口城市故事。红旗大吉新媒体运营张新宇，
4: 除了咱们文创产品以外呢，咱们还有这个紫鱼剧社带来的高跷舞蹈演绎，演员们呢会穿着这个汉服，然后踩着高跷跳抖音热舞，咱们可以在舞台上观看，如果说没有观看到的话，咱们可以来到红旗大吉现场观看，欢迎各位家人们来到红旗大吉赶集。
1: 借助本次东北超赛事流量，我市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游玩购物等一系列惠民福利，邀请大家来我市的山海温泉、百年老街、民俗大集体验打卡。同时设置明湖广场、老港市集、渔圈街区等东北超第二现场，切实将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臧一南，
5: 下一步营口将持续紧抓东北超赛事红利，常态化开展赛场外文旅推介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把河海风光、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大众，以体育赋能文旅，树立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理论铸魂、党性锤炼和实干为民为抓手，统筹夯实立长远的前绩，做优惠民生的险绩，通过党建共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提质，全力筑牢群众安居保障。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题开展集中学习，他们紧扣公积金民生服务主责主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晰履职方向，压实岗位责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心态，统筹抓好基础长远工作和民生实事工作，学思建悟促提升，实干笃行惠民生。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业务工作，坚持前绩和险绩两手抓，全方位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深耕长远发展前绩工程，持续推进信息化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夯实数字化服务基础，持续提升业务办理智能化、高效化水平，坐实惠民利民险绩文章，紧盯群众租房购房核心刚需，持续优化提取贷款惠民政策，靶向化解群众住房领域急难愁盼，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公积金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减少群众跑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群众安居小事作为履职大事，用心用情提供有温度、高效率的公积金服务，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彰显党建工作成效。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发放洗衣液等慰问品，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志愿者还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及优化生育配套政策，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育儿健康等热点问题。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王鲁凤，

0: 外卖快递从业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新业态群体暖心服务，精准对接劳动者生活与家庭需求，切实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言，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欣。
1: 你想你打算忘掉吗？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最近呢，近日卖家的一段话呢，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就是有很多人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叫做淡淡的人。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很多人说，哎，我觉得我是一个浓郁的浓浓的人，因为呢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都是那种比较活泼开朗的性格。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属于淡淡的人，但是淡淡的人呢往往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有一点不合群。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其实这种淡淡的人也是很好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也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所以呢我就不太好。其实淡淡的人也是很好的。我们身边有一些淡淡的人身上，你会发现他有很多深受大众大家喜爱的一些优点。首先你会发现淡淡的人他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淡淡的人呢往往都是团队当中的定海神针，有没有？就在我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比较偏活泼一点的性格。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在一个寝室一起玩，你会发现寝室当中总是有那么一个大姐，然后大姐呢就属于是那种淡淡的人，我们统称都管她叫大姐。就包括上课的时候，我们专业课老师也会管我们寝室的大姐叫大姐。因为你看着她虽然年纪小小的，刚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只有18、19岁的样子，但是他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你就觉得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学习当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跟他讲一讲，你就觉得哎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用那种很慢的很温暖的话去让我们的这种烦躁的心情可以慢慢的沉静下来。所以淡淡的人真的是团队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如果遇到突发的状况，他们总是能非常冷静的去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当然在关系当中呢，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剂。那么我们也知道这种淡淡的平和呢，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的知道发泄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那么与其在情绪当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去解决问题。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感。他们就像是森林当中静谧的湖，静静的存在于那里。如果偶尔有微风拂过的时候呢，

我身边刚刚提到的，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寝室的大姐，她就是当你在和她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会坐在那里，很温暖的坐在那里，然后倾听着你跟她说的一些内容。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也会向她学习，变成这种爱倾听的这种性格。因为你知道，人和人在交流过程当中，不可能某一个人他一直在倾诉自己的一些情绪、自己的故事，那就没有一个交流感了。所以当我们愿意诉说、愿意倾听这两样都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生活其实去交朋友啊，在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都会变得更好一些、更容易一些。那也是因为习惯和倾听吧，他们对人的情绪变化异常的敏感。那么你高兴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这样淡淡的人，当你低落或遇到麻烦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呢，可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聊天里啊，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你会发现不会尴尬。有的时候跟人聊天的时候，就怕你说完这句话，对方就是毫无反应，或者就是完全没有仔细的在听。但是这种淡淡的人呢，他们就会坐在那里好好的听你在说些什么，然后给你一些回应。那么相处的时候呢，他们也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非居高临下的指导。那与他们相处呢，之所以很舒服呢，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这样淡淡的人呢，你也不要去纠结于没有办法说很多的话，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调节在这个团队当中的气氛。只要我们做一个好好的、淡淡的、开心的人，其实我们依旧还是会把自己的这种温暖去给予给其他身边的团队当中的某一些人的。因为有这样的人在，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而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还有就是在淡淡的人眼中，你会发现这种感情呢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虽然边界感强，但他们同时呢也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所消耗。但他们所珍惜的每一段关系呢，你会发现他们从来都不强求，因为淡淡的人呢其实还是比较内敛的。那么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呢，再见仍一见如故。一段关系当中走到尽头呢，虽然遗憾，但能够体面的放手。在关系当中呢，你会发现淡淡的人，他们其实也只是看似冷淡，但事实上呢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呢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非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那么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呢，会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呢，你会发现淡淡的人呢，他不会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来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也不会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能够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走不出的欲望。当然，如果我们是淡淡的人呢，我们也会发现他会拥有一种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说，哎呀，他太内向了，我没有办法去和他去接触，因为在生活当中会觉得他会让我的情绪不会那么的高，所以我不喜欢和淡淡的人接触。但是其实淡淡的人，他们未必也会很在意你是不是喜欢和他们接触。所以这个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就是他们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当然也不会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所以说呢，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法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就是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淡淡的人呢，也不需要去觉得我非要融入到某一个社交的圈子里面，我们只需要继续做淡淡的人就好了。那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淡淡的朋友呢，我们要懂得珍惜，因为他们和那种能够及时给你回应的朋友可能不太一样。那这种自洽呢，让他们也不会
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

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他们的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所以说你会发现，淡淡的人，淡淡的活着，也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也会因为这种淡而更显珍贵，而生活也因为这种淡而更显从容。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就是可能我离开了某一个工作岗位，或者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再或者我进入到另一个我原本比较舒适的生活圈子之后，我到了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很多朋友不联系了。然后呢，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一年、两年，偶然你们会再见到的时候，可能约着终于见面了。你原本以为，哎呀，这么久都不和我联系，会不会我们没有话题了？但是发现我们真的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话匣子马上打开了，有很多话题会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样的朋友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会被家庭的琐事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作啊，还有家庭当中的一些事情会变得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就不可能说每天都在手机上面啊，或者是电话当中去维持着某一份友情啊。但是如果说我们隔了很久再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好的友情并不一定说我们每天都要联系，我们每天都会说我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会发现那种默契感是你过了很久不见面，但是见面之后依旧还是会有这种非常温暖的感觉的。所以当你和这种淡淡的人当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每天都去关注你的情况，关注你近期好不好，但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你们再见面的时候，他依旧还是那个犹如定海神针一样的人，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予你很多的温暖。那么如果说浓人，这种浓郁的人呢，所在的场合呢，永远都是热热闹闹，情绪充沛的。那么淡淡的人呢，就像是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呢，就如阳春温暖。他们也许不是人群当中的这种非常主要的角色，但他们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那如果说我们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要珍惜自己是这样的人。那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淡淡的人，我们也珍惜他作为我们的朋友。那么微信公众平台阿拉丁留言说，淡淡的才会顺顺的，没错，就无论你是淡淡的人还是浓浓的人，无论是哪种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呢，很多人可能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在团队当中去调节气氛，我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然后就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活泼，变成这种浓浓的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淡淡的人其实也是很好的人，所以大家不必要去急于追求让自己变成一个你认为更好的样子，因为你自己其实已经是更好的自己了。

听友吴浩留言说，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所以让身边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诗酒趁年华留言说，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没错，非常通透的一句话啊。放着胆唱着歌，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是淡淡的人还是浓浓的人呢？总之它都有各自的好处，无论你是哪一种人，其实都要珍惜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不好，因为只有你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你才会散发出温暖的光芒来温暖身边的人。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当你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样做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很有可能我们会遇到这样精神内耗的时候，就是你想一件事情，你怎么也想不过，转不过这个弯儿。那这个时候你一般会怎样做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

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来说一说当你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怎样做。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一些好的一些小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偶尔精神内耗的你。因为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精神内耗，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它可能就是当下的这种情绪没有转换过来，所以它一定会有办法能够让自己跳脱出这个情绪当中。那也很难说啊，我这一生当中啊，我很难就是说我没有一次精神内耗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有情绪，所以精神内耗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呢也会积极的面对就可以了。那么精神内耗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们首先呢可以试一试简化这种冗余的情绪。生活当中呢，很多内耗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我们想的太多了，是不是？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呢会反复的揣摩，一次小小的失误呢也会一直责怪自己，或者是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种结果。想的越多你会发现心就越累。有的时候当我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心里没有底，我大脑就开始了像过电影一样，仿佛就是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它出现的很多种，咱说不上一万种，就是几百种几千种这种一直过的这种电影的这种片段，这种帧数，你会发现哎呀真的很疲惫。但其实我们很多情绪都不需要我们反复的去放大，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一次误会它是很容易解释清楚而且能够化解的。那么一次偶尔的失误呢也说明不了你能力的高低，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放在心上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疲惫。所以只有我们减少这种无谓的思虑，那些烦恼才会随风而散。就是刚刚我们跟各位说的，那如何在精神内耗的时候去让自己的精神不那么内耗的，那第一种就是简化冗余的情绪。这样呢你都会发现心里面呢就会腾出一点空间，纵使生活有很多的烦扰，你也能够从容不迫的去应对。那么我们简化这种冗余的情绪过后呢，我们第二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给生活做减法，让自己不那么内耗。给生活做减法不是失去，而是选择。适当的给生活做减法呢，我们才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享受生活的美好，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留白，不要着急去赶行程。那我们也可以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多陪一些家人的这种时光呢，让它变得多一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偶尔的放下手机，去散散步，看看晚霞。这些习惯呢你会发现可能看似很简单，不就是放下手机去散散步吗？但是你会觉得很简单的事情现在也很难做到，因为五分钟的时间你不看手机，你会马上去找，哎，我手机去哪里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会慢慢的通过一些给自己留白的方式，让自己给生活做一些减法，这样呢可能精神内耗呢就会慢慢的不那么多次的产生了。因为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精神内耗的时候其实也没关系的。那么生活的简化呢是让我们远离内耗的重要一步，不仅让生活更高效，也让我们的思绪得以放松。少一些杂乱，你会发现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房间里面，房间很杂乱，你会觉得你的视觉上看着就很乱，那心情也会混乱。那么我们的生活做一些杂乱的这种减法，少一些杂乱，那我们生活也会更加轻松，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么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精神内耗的办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正视并接受真实的自己。有些内耗呢，是源于对自己太过苛刻了，希望自己能够足够优秀，足够成熟。那于是一旦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反复的去否定自己，一旦出现了那么一点遗憾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就开始自我怀疑，就觉得我是能力不行，还是我状态不行，还是说我付出的努力不够多，我真的不行吗？你就开始陷入这种自我怀疑当中。其实人生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有的人可能走的就是会快一些，那有的人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慢的人他有可能就会很稳呢。
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他早一点收获，也会有的人把惊喜留在身后。那么真正

重要的就是不要和任何人去比较。那如果真的有人来和你比较，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个人，他作为你的朋友，他喜欢和你比较，因为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变得去更加的努力，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呢，这个呢也是他自己让自己去更加变得强大更好的一个途径。那我们就任由别人去比较，我们也不要说我们也开始进行了比较，去攀比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一步一步走好自己的路，允许自己偶尔慢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允许自己有不会的时候，也允许自己在一次一次的经历当中去慢慢的成长。那人们都说在生活当中呢，越长大我们就会变得越成熟。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成熟呢？那真正的成熟其实就是把自己不要逼成那种无所不能的样子，而是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你可能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去达到一个你心里的预期，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去看一看，这一路你所付出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让你变成一个更加有耐力的人呢？那如果有，或者是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学到了东西，即便结果不如意，是不是也是一件值得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包容自己的不完美，不要和自己一直去较劲，因为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的时候，内心就会多一份这种轻松和坦然。那人生其实是很长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着急去为别人眼中的样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还是很重要的。自己的节奏去认真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答案。所以当我们去精神内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三种方法来让自己慢慢的沉静下来。第一种就是我们要简化冗余的情绪，第二个是适当的给生活做减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正视并接受真实的自己。

听友留言说，零留言说，哎呀，与其心里和自己打架，不如先伸手把眼前那件小事做完，行动会替你平复兵荒马乱。当我非常精神内耗的时候，我会选择做一些事情能够让自己忘记这种情绪，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有的时候可能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以前啊，就最近可能没有这样做了，因为情绪还比较稳定。以前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会选择收拾收拾家里的卫生和环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办法。因为没有人会做到一直情绪很稳定，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忘记这件事情，或者也可以选择去吃一个小甜品。这是我的一个小办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当你不太开心的时候，吃点东西就觉得心里不那么空落落的，得劲儿许多了呢。总之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办法，因为很多困难和纠结你会发现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只有真正动手的时候才会找到这种解决的办法。所以慢慢来吧，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要允许自己做自己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刚刚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精神内耗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那听友呢也留言了，说我精神内耗的时候就选择做一些手头的事儿，能够让自己慢慢的忘却这种精神内耗，这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办法。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接下来送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亲爱的你啊，送给各位。亲爱

0: 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5: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

0: 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欣。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首先分享的一篇文章叫做《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真诚善良，温暖他人。内心有光的人呢，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够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让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言放弃。内心有光的人呢，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够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
1: 趁着光的路上有个他，不怕。
0: 那么内心有光的人呢，他们还会敢于担当，照亮他人。敢于担当是一种内心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呢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呢，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任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那么对家庭负责任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任的人终被温柔以待。那么最后呢，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来温暖他人，照亮他人。这个就是我们下半段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一篇文章，叫做做一个内心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任素汐带来的《枕着光的他》，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和各位进入健康的小课堂环节，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每天吃一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有很多人呢，你会发现当他们查出高血压的时候就非常纠结了。其实纠结的并不是每天可能要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其实呢，不用委屈自己，那一些家常的食物呢，就能够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能够辅助血压管理，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自带降压的属性。这也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每天吃一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血压会变得更低更稳，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对一级高血压患者，也就是收缩压140到159毫米汞柱和舒张压90到99毫米汞柱的这些人群来说，效果是尤为显著的。那该研究呢，也纳入了7056名参与者，年龄呢是在55岁到80岁之间，其中 82.5% 的呢患有高血压的人群，研究显示较高的西红柿摄入量与高血压风险降低呢可以存在 36% 的关联，也就是说在一级的高血压患者中，这种关联是尤为明显的。那另一项咱们国内的研究也观察到，即使我们少量摄入西红柿，比如说每天只有10到13克，那么新发高血压的发病率也会降低。在2022年，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西红柿摄入量与患者患高血压之间存在着这种畸形关系。每天摄入10到13克的高血压的这种西红柿的人群呢，高血压风险相对就会变得低一些。那这个量相当于大约每周我们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那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就会说要让他们来调整饮食以及生活的方式。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每天如果我们选择吃一个西红柿，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很简单很不费力的改变之一，也是调整了我们饮食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1: 总在平凡里发这样。
0: 那么西红柿的三个核心营养素能够帮助高血压，大家来稳定血压，大家知道是哪三个营养素吗？其实第一个呢就是矿物质钾，西红柿的矿物质钾含量是很不错的，每100克当中会含有179毫克的矿物质钾，也就是说它比大白菜的含量会高，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对控制血压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呢，一个非常核心营养素呢就是胡萝卜素，西红柿的胡萝卜素呢含量为每100克呢375微克，是大白菜的近5倍。大家就能知道，如果当我们吃大白菜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再吃一个西红柿，它每100克含量呢就是大白菜每100克含量的5倍那么多。那这种成分对眼睛和皮肤它都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它不仅仅是说能够帮助我们的稳定血压这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它里面带的这种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它属于是胡萝卜素的一种，这种成分呢它具有抗氧化性，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这种自由基，让人更好的保持这种年轻态，也能够帮助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力，还能够保护心血管健康，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所以这种西红柿当中的三个核心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呢还是有很好的益处的。当然了，不止西红柿，还有很多食物它也是自带这种降压的属性的。那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有什么知道的很好的这种降压的这种食材呢，是这种家常食材很容易就买到，很容易也会自己烹饪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1: 枕着光的路上
0: 那除了西红柿，还有一个就是香蕉或者是苹果。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或者是苹果都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那当然，两种水果联合使用益处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绿茶，2023年发表在公共卫生当中的一项研究显示，绿茶可以降低高血压风险，其中喝绿茶呢，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大概是 6%。 即使我们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也能够降低高血压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有产生。
1: 趁着光芒的云霞，
0: 是不是都还是比较好坚持的一些蔬菜水果还有茶。那还有呢，就是鸡蛋。2023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吃5个或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降低 28%， 高血压风险降低 32%。那么第四个食物呢，就是辣椒。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发现，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可以预防高血压。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吃一点比如说放了辣椒的食物呢，也可以继续坚持下这种生活方式。但如果说我们本就不能吃辣，可能吃辣会觉得肠胃很不舒服，那还是不要去选择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那还有呢，就是第五个和各位分享的这种食物呢，就是核桃。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核桃是能够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食用核桃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吃吃很多，所有的食物我们都是要有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这种量的。那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蔬菜水果或者是坚果。第六个和各位分享的食物就是豆类食物。在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多吃豆类食物是可以显著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的，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比如说豆腐啊、豆芽呀，还有各种啊，大家比如说豆浆、绿豆、红豆，这种豆类都可以去选择。还有第七种，就是和各位分享的是奶制品、奶类。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些乳制品是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的。当然呢，我们也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喝的牛奶当中呢，最好还是正常的不加糖的这种不是风味饮料的奶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乳制品，比如说我们用牛奶做了一些不同的食物，我们也可以选择换一些它不同的饮食的风格，也是可以去选择的。那么最后和各位分享的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呢，就是全谷物。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表明，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呢有助于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呢它还可以预防高血压。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变得不那么单一，不要每一天晚饭啊、午饭啊总是以米饭作为我们的主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全谷物来作为一些主食，粗粮啊这些啊，每天换着花样的让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饮食选择一些不同的这种吃法，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
1: 回家幸福有时候，
0: 听友某某玉留言说，红豆、黄豆、西红柿一年四季我都有吃，真的很好。没错。花花留言说，香蕉、苹果、绿茶、西红柿、辣椒、核桃、全谷物、蛋类、奶类备全了，都是我爱吃的。真的是有一种非常速记的能力啊，花花你真的很棒。
1: 趁着光的它往前走。
0: 听友传光者说，我每天都会吃一个鸡蛋和一个西红柿来践行健康生活新主张，非常好。牧羊依依说，番茄炒蛋这道菜我非常的喜欢吃。 起番茄炒蛋就想起那大家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争议的一个点，但我就不一样了，无论是甜口和咸口我都非常爱吃。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喜欢吃甜口的，后来慢慢的工作以后呢，觉得咸口的也不错，所以以至于现在只要是番茄炒蛋我就非常喜欢吃。听友南星留言说，刚好我门口的小菜园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也要让自己慢慢的健康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也要让自己慢慢的健康起来。

在我们今天的9-5-1爱生活当中呢，和各位刚刚分享的是健康小课堂环节，就是一些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更健康的一些。

食物的选择。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融洽的一些小的办法。那很多人都说我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孩子，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今天和各位就要分享一下，如果我们想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我们父母就要常说这五句话。那究竟是哪五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想法很重要。有很多的家长呢，他会在生活当中呢把很多事情都做得面面俱到，他会帮小朋友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选择他们应该什么样的时间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作为一个对他来说的一个建议，而不是完完全全的帮他选择。那如果我们想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我们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想法很重要。你的想法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喜欢听你表达自己，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衣服、玩具、做事的步骤，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和各位分享的，能够让自己养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认为他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要对孩子说你的想法很重要。那第二句要对孩子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你有权利说不。其实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善良它是很珍贵的品质，但是善良是要有锋芒的。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大胆的拒绝。因为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呢，他肯定不是真正的朋友。那尊重你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那么大胆说不其实就很重要了。大胆说不就可以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都在努力配对。那么第三句话呢，就是告诉孩子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其实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孩子，也适用于大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害怕犯错，就不敢发言，不敢尝试。即使做错了，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要及时的告诉孩子，咱们一起补救就可以了。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很有可能会打翻了牛奶，那么没关系，我们拿抹布擦掉就好了。那也有可能说考砸了一次考试，其实也是没关系的，把错题弄懂就行了。因为当我们学会大胆的去尝试的时候，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家就是给孩子们兜底的地方。所以第三句要常和孩子说的话就是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那么一共是五句，那么第四句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就可以了。这世上呢，总是会有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的人，他们喜欢去比较，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比较呢会让自己变得会很疲惫，所以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变成这样的人。那在生活当中呢，这世上肯定会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我们不要去盯着别人看，这样就会乱了自己的脚步。因为没有人会去定义聪明、好看和跑得快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们在语文的思维逻辑上很聪明，但是呢他们在数学的这种理论当中呢又不那么聪明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可能觉得浓眉大眼好看，那我可能觉得丹凤眼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每一个人想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要盯着别人去看，去乱了自己的脚步。因为真正优秀的人他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自己的闪光点，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手头的事，享受努力的过程就可以。那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第四句话要经常对他说，就是不要跑得比别人快，只要觉得自己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就可以了。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要和孩子经常说的，就是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
你会发现有很多孩子他会觉得，当我考100分的时候，我的妈妈和爸爸他们很爱我，可是当我考最后一名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爱我了。就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心态。

你是第一名，爸爸妈妈很爱你，你是最后一名，其实爸爸妈妈也很爱你，他也不会说因为成绩去排名而卷得让自己的孩子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落差。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养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孩子，这几点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五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想法很重要，第二个是你有权利说不，第三句是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第四句是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第五句话就是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

0: 听友陈哲明留言说，其实那些真正有内驱力的孩子呢，背后往往都站着话不多的父母，他们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平时默默的观察，静静的陪伴，他们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了孩子，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去试错，去承担后果。没错，那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有主见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放手一些。但是如果说当我们发现孩子们这样做其实不太有利于他们的个人的这种发展和成长的时候，当然作为父母我们也要选择用正确的方式来为他规避掉，或者是帮助他去认清在这个道路上应该怎么样去校正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透过窗
0: 听友菊人留言说，我女儿经常对我说，妈妈你爱我是因为你天生就爱我，我也天生爱你，真的很可爱的一段对话。
1: 轻轻地吹过她的银发，她笑着等待。
0: 听友橙汁说，这段话呢其实对自己也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五句话不仅是要对孩子说，要对自己说。没错，我之前在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一句话说，我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所以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慢慢的改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觉得这段话非常的有共鸣，所以想要送给各位。因为我们的人生角色呢，都会在不同的一个时间段有不同的改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上半段和各位分享的主要就是，当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精神内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那我们如何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的健康小课堂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饮食。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角色作为了一个慢慢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为人父母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可能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同的角色都有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好的小的一些小的办法，也希望在九五幺爱生活的节目当中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找到更好的更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1: 他婚礼上对他说，
0: 那来看看今天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7了，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么最后和各位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各位，叫做岁岁，送给各位，也希望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可以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

0: 聊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严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来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再背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佳潇，
0: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咱们的精彩节目哈。在路上一定要常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因为收听到的内容真是相当多了哈。首先呢，佳旭和潇潇先想和大家分享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就是关于足球赛的东北超了。
1: 那这个东北超，我相信肯定是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十分关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咱们玩转营口也是带着我们的营口的球迷来到了大连梭鱼湾，观看了东北超的比赛，那场面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呢，加油助威，包括说咱们的各位球迷的热情，都要把这个体育馆的棚给顶开了啊。所以说呢，这次东北超也是应大家的一个要求，我们又再次返场了，跟随大连队来到了延吉。这次好像是咱客队是大连队，主队是鸡西队，是吗？
0: 我想要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哈，应该主队是延边队，对不对？
1: 是的，主队是延边队，那就消息差了。这个鸡西队呢，在我们后面给大家安排的赛事啊，在我们八月份会登场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玩转营口。那么刚刚已经是提到了，这次咱们七月份带大家来到了延吉延边去观看东北超。那具体的一些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感兴趣啊。具体的日期是7月18号，东北超大连客队对战延边队。大家如果想来到现场为大连队或者说是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太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更是省心出行。大家可能提到这个东北超观赛了，之前想的就是哎，我看看球赛可能就回来了，但如果说是能够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呀、景点啊、美食啊都一

0: 面的行程呢十分火爆，也是十分满的。但是这个满并不会让大家感觉到是那种特种兵旅行，
1: 嗯，
0: 咱们就是劳逸结合，让大家边走边玩。
1: 没错，听到了潇潇的讲述哈，会觉得可能一天的行程确实没有办法满足大家，所以这一次从两天的省内的一个日期变成了三天，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调整吧。而且整体来说，像潇潇刚才介绍的这样，咱们第一天先从营口出发，到了梅河口，咱们可以去吃午餐，包括还可以打卡吃北村哈。晚上的时候可以前往到东北的不夜城，非常的精彩。那第二天呢，其实就是重头戏了，咱们去享受完酒店的自助住的早餐以后，还可以中午吃一顿咱们的团餐。这个团餐呢，咱们一定要保证有荤有素，而且还有海鲜。到了下午，咱们就可以前往到了风俗园了，可以自由的租赁一下民族的服饰，可以表演一些这个观看一些非常棒的民俗表演，还可以深度的体验当地的文化了。等到我们下午3:10左右就可以前往这个酒店办理入住，
0: 嗯，
1: 而且呢还可以把行李什么的稍微收整一下啊，咱们也是整装待发，好好的养精蓄锐。等到我们的下午大概6:00之前哈，一定会带着大家准时来到体育场进行观赛的。我们看完球赛以后呢，相信大家对于延吉的这个夜生活也是非常感兴趣，我们也可以集体的去打卡这个灯光桥，包括还有现在非常有名气的网红弹幕墙，包括一定要打卡拍照啊，还有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像是烤串、烧烤、火辣的鸡爪子，吃米肠、喝米酒，非常精彩，非常尽兴。
0: 是的，
1: 等到最后一天呢，咱们还可以去到图门啊去观赏一下，也是打卡一圈转一转。等到我们最后中午的时间段，红台旅行社同样还要给大家包一顿午餐，让大家呢吃饱了喝足了以后，然后上车好好的睡觉休息休息，等到大概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回到温馨的家里了。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比较感兴趣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哈，可能刚才讲到的这个服务这么棒，如果比较贵的话，性价比比较低，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就也会这个直打鼓哈，心灵和气到底报不报名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哎，那听了这么多，假如真的比较心仪，怎么联系到这样的一个名额的报名呢？
0: 那么潇潇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这次关于价钱方面，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3天2晚里面包含着酒店住宿，以及现在一票难求的东北超门票。那我们这次呢，也是给大家放福利了，原价呢是1098元，但是大家如果说是只要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是可以立减100元，现在仅需要999元。那为什么呢？要让大家一定要在7月10号报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次咱们出发的团期是在7月17号，也就是咱们东北超延边场的前一天。那可能呢，之前报名过咱们的一些像是球迷观赛，包括说跟我们的玩转营口朋友们一块出行的，都会知道这个东北超的门票是需要实名认证的。像是我们的实名认证啊、网上的流程啊、抢票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根据目前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基本上反正我们上一次10天之前就已经没有票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来到咱们这次东北超的观赛之旅的话，一定不要东北话叫做卡根底下报，咱一定要打好提前量。要不如果呢，就像是之前子安姐跟我们分享过的，可能当天都已经来到大连梭鱼湾了，正在车上呢，这个时候呢还有游客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想要这个票，但是那天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所有的票都是已经锁定的。那么同样呢，在这里我们也是可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只要是大家能够成功报名咱们这次的观赛之旅，是可以做到保票的。你只要能够报上名，你就能够看上东北超，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啊，包括说咱们现场的一个足球迷的欢乐的一个氛围。而且呢，只要是跟着我们一块出行，都会得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团服。什么叫做团服呢？就是一个 T 恤衫上面印有营口两个字，出去之后整整齐齐，十分有排面。那之前呢是在我们的大连一起来进行观赛，在我们的省内啊，现在咱们出省了，那代表着可就不是营口了，而是辽宁营口。
1: 哦，没错哈。而且其实呢，嘉旭大概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哈，开车先去了一趟沈阳，然后回来的路上呢又去了一趟辽阳哈。在开高速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关于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的，而且其实像潇潇啊，你可能注意驾驶的过程中，一般来说精神头都是往前瞅，它可能上面会有一些高架桥，高架桥它的侧面不是可以放一些宣传语吗？确实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的 logo， 所以我会觉得整个呢，大家对于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包括这个重视的程度确实是有的。大家如果真的是很想说，哎，这一次观赛抢占一个名额，而且还是保票的话，那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定是不容错过的。
1: 嗯，
0: 在节目中呢，再次和大家播报一下，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微信也是同号的，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
1: 是的，
0: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哈，这个电话号码呢是红台旅行社的一个联系方式，所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子涵姐，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所分享的东北超带着球迷去观赛这样的一次旅行之旅，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的，红台旅行社承办的。那大家呢，经常听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对于红台旅行社指定不带陌生的，也确实是从三四年前，咱们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红台之旅开始，就已经慢慢走入到大家的一个视线当中了。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既然已经提到了咱们草原之行，我相信就包括说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最近也是正好啊，想来到草原，像是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观赏一下草原的风景啊，同样也是体验一下他们的民族文化。那么今年红台旅行社有关于草原的行程吗？
3: 有的，而且呢，在我们这艘本周四呢就会出发，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我们7月9号呢有4天3晚的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那么在我们7月4号呢，也就是星期四，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6:30，我们会准时出发前往到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其实说到乌拉盖呢，大家并不陌生了，因为乌拉盖大草原呢已经在我们红台旅行社发团有13年之久，我们成立了15年，发草原发了13年，有不计其数的游客朋友们在我们红台旅行社报过草原的团，了解了红台的草原品质吃住以后，成为了红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那么在这一次7月9号呢，本周四出发，名额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如果大家最近刚好孩子放假有时间，补课之前想要出去带孩子走一趟比较凉快的地方，而且呢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草原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一波。并且今年的草原呢，因为我们每一年草原发太多了，去的人基本差不多了，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只有这一个团期，就是7月9号出发的乌拉盖大草原。我们有独家尊享的沙漠大脚怪冲沙体验，还有我们库伦银沙湾体验东北第一漠的壮阔。那么在乌拉盖草原当中寻找狼图腾的拍摄地，蒙古大营体验草原迎宾礼篝火狂欢。在我们的篝火晚会呢，星光下的狂欢呢，年轻人和快乐呀与老人都能够共享。那么这次的行程呢，真的是安排的是干货满满，让大家呢既能吃得好又能住得好。那么整体的行程啊，真的可以说是让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没错，那其实性价比高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毕竟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何乐而不为呢？与此同时，其实我也了解到草原这趟行程陆陆续续，咱们不说是有上万人啊，可能有点夸张，但起码这个几千人一定是有的。从红台旅行社成立15年之久，大概发这趟行程也有13年之久了，因此线路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其实因为每年都在发的原因和缘故哈，咱们的一个具体行程啊，包括酒店饮食方面都可以进行及时的调整。
3: 是的，那么并且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红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冲完团不进购物店，让大家做到到了当地呢没有其他消费，一次出行在报名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那么一五一十的跟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讲清楚我们的行程，大家出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啊会有购物啊，或者跟团走有其他消费啊，那么在红台旅行社呢，大家完全都是不用担心的，都会让大家玩得满意而归。那么这次的行程呢，基本上大家可以是了解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行程安排哈。那么在今天的行程当中呢，给我们大家讲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呢，有我们的下马酒、下哈达、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而且呢在我们整体的蒙古袍拍照射箭做一天草原儿女。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可以说是蒙古袍哈，简单的一件衣服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让大家沉浸的是去体验我们草原的文化。在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的一个体验当中，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的吃肉，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真的是安排的是大口吃肉，让大家把肉吃到爽， 品尝到我们的奶茶奶食，感受到游牧民族的生活。那么在我们的团餐当中呢，很多人呢在报名咨询的时候啊，也会咨询到有很多人是不吃牛羊肉的。那么这个行程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上草原全都是吃牛羊肉啊，我可能本人比较喜欢草原，但是呢我又不吃牛羊肉，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红泰旅行社已经提前想到了，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正常团餐的基础上，然后去给加一道两道菜的牛肉或羊肉。那么剩下呢，像我们第一天中午啊吃的铁锅炖呢，里面像有一些粉条啊、大白菜呀、土豆啊，整颗土豆放到大锅里面柴火去炖，然后呢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鸡肉，那么整只鸡放到这个锅里面呢，用柴火来炖出来的铁锅炖呢，味道别有一番风味，完全是跟我们营口这边吃的铁锅炖是不一样的。其实铁锅炖在东北大家都吃过，但是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吗？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大家去上草原跟着红泰旅行社走一次，就知道我们的铁锅炖吃的有多么入味，有多么的棒了。
0: 对，而且其实我听到了铁锅炖啊，还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惊讶，因为其实我也了解到这个旅行社呢，其实更多出于一个时间成本的节约，包括经济成本的节约，一定带着大家更多的是那种团餐，就是拉到了专门接待旅行社的那种餐厅哈。可能整体来说呢，这个餐厅到了用餐的时间段，就是桌都爆满，只不过可能团和团之间这个菜有一点细微的差异哈，可能它多一个这个肉菜啊，可能这个少一点点这个菜哈。但是呢，其实铁锅炖我也了解到了，咱们一定要做足时间去做准备的。
1: 对的，
0: 首先它这个焖制就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到了以后呢，它现加一些蔬菜又要等一定的时间，所以确实是一个社会的餐厅才能够包容，或者是可能给大家设计这样的一个团型。
3: 是的，其实红泰旅行社呢经营15年之久，我们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和网上直播的这种路线，我们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呢，我们对于吃的安排呢是拒绝生命维持餐的，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呢，我们有朋友或者同学来到营口想要吃点当地的特色，那么作为营口人招待我们家里来且了，想要吃点什么是吧，那么这时候你们统一可能想到的是烤肉或者是海鲜，
0: 对，
3: 以及呢各种各样的这个跟海鲜相关的一些美食，对吧？那么到了当地的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大家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肯定是对当地的美食啊，包括风土人情都是不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红泰旅行社就起到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团餐呢给大家安排到当地的特色美食。毕竟大家出行一次不容易，每一次的假期呢，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去被珍贵。而在红泰旅行社，我们不仅是嘴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说真正的用实际行动把这些东西的细节让大家能够看得着摸得着。那么像我们的团餐，红泰旅行社拒绝生命维持餐。什么叫生命维持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团走，就是有一种想法，跟团就是便宜嘛，所以嘛大家都会觉得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吃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大不了我自个儿出去吃点什么东西，或者呢是住的不好呢，大家就觉得将就一宿就完事了。但是在红泰旅行社呢，我们拒绝这个情况。我们所有的团餐都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居多，不能说是100%，但是90%都是安排社会餐厅。那么个别情况可能景区附近就是没有社会餐厅的情况，那我们肯定也会有那么一顿半顿是这么吃的。那么基本上呢，像我们草原的行程呢，安排的就是比较社会餐厅了。像我们第一天的铁锅炖都是我自己到了当地呢选择去吃当地的一些本地人吃的餐厅。那像我每一年呢都会踩线到了当地，可能地接社也会招待说，哎呀，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好吃的，你过来尝一尝。那么我吃好了之后呢，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安排到我们团餐里面。毕竟大家带着孩子出游也好，还是带着家里人出游，每一次选择的目的地呢，基本上每一个人90%以上一次的目的地呢只能去一次，下回他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目的地了。所以要想玩得好不虚此行，想要吃得好住得好，大家真的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没错，那其实呢，刚刚子涵姐分享的这些是关于咱们刚刚所提到的乌拉盖草原之行的，里面的衣食住行讲解的是明明白白，并且呢只要是加上微信的话，他们基本上你在咨询的时候都会把入住的一些真实的视频呢，包括说吃的团餐是怎样的，通过微信咱视频的形式给我们发过来，有图有真相。那么刚刚呢也是分享到这次关于乌拉盖的行程，而且也是提到的是我们的收官之战。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来进行这次名额的抢占了。
3: 好的，那么刚刚 刚呢也是说到了我们美食方面，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铁锅炖还有饺子宴，以及呢我们的手把肉和烤全羊，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供。这次的报价呢1380元。

0: 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大家呢可以1280元跟着宏泰旅行社走一趟乌拉盖大草原的4日之旅，含3天晚上的住宿，住的舒心。我们升级2天晚上当地准寺的酒店，1天晚上草原特色的蒙古包。那么只有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升级的是景区内的蒙古包。那么在我们爸爸去哪的取景地喜岩部落里面，我们会安排一个住宿，玩的也是过瘾。我们会赠送沙漠滑沙加上射箭，以及景区必须乘坐的电瓶车，看的更是震撼。有我们乌拉盖的九曲湾，有可汗山，还有野狼谷、蒙古大营以及博物馆，美食盛宴响不停。升级我们蒙古族的特色手把羊肉，还有我们满40人以上呢，会赠送一只烤全羊，价值2880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情。那么在我们嗨撒那个整个这个沙漠海洋当中狂欢呢，抵达东北第一漠库伦银沙湾，体验一下赠送的滑沙以及射箭项目，乘坐大脚怪在金色的波浪当中驰骋，感受风雨沙的乐章。那么大家可能到了沙漠当中，孩子们都会去体验一次滑沙呀或者射箭的体验。那么景区里面呢都是按次数收费的，而在宏泰旅行社是无限畅玩的，孩子们想玩多久玩多久，想玩多少次玩多少次。草原牧歌，深入了解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草原，欣赏九曲湾的蜿蜒如画。在我们蒙古大营接受下马酒献哈达最高的迎宾礼，围绕着夜晚的篝火与星光共舞。那么在我们舌尖盛宴当中呢，尊享我们的手把羊肉和白食宴。什么是白食宴呢？升级了是我们蒙古级的顶级的白食宴。在这里呢，我们会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歌舞相伴，体验当地的第一宴，就是我们的豪情与仪式感。那么做一天草原尊贵的客人。我们第一天呢，早上6:30在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集合出发，大概是4个小时车程时间，我们就会下高速，导游会上车进行我们地接讲解。那么我们会直接中午的时间到达第一站景区库伦的银沙湾，体验我们的滑沙射箭，还有越野车。那么这个越野车呢，是草原那个整个行程当中呢是一大特色。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是特色呢？这个轱辘哈，我们正常人的身高是在1米6或者1米7左右，对吧？
1: 对，
0: 这个轱辘呢要比我们的身高还要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小朋友们看到之后呢，就哪怕我们不含这个越野车，孩子们也会去特别心细的想要去让家长们去带着去玩一玩。
2: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就是有二次消费了，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都给大家含在内了。当天晚上吃完铁锅炖之后，我们会入住酒店。蛇百兔的酒店呢，住的是我们4星级的标准，而且酒店附近还有小吃街，如果晚上想出去吃个小烧烤，喝点小啤酒，完全是可以的。第二天呢，我们会吃一个早餐自助，这个早餐呢会有奶茶，还有奶皮子酸奶，各式各样的内蒙当地才能吃到的一些美食。我们会前往到九曲湾、乌拉盖湖以及蒙古大营迎宾礼，加上我们的篝火，晚上入住的就是我们喜岩部落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会去到野狼谷、可汗山，然后晚上呢我们会入住通辽的酒店。第四天的行程我们有科尔沁的牧人部落，以及我们通辽的博物馆和薰衣草庄园。行程呢行的也是安心，全程我们用的是这个一人一个正座的豪华大巴车，专业的老司机，10年以上的老司机，专门赠送了我们草原赠送的草原大礼包。那么这一次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9号出发，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我们天边草原乌拉盖，风吹草地见羚羊，策马奔腾的赴自由。那么这一次夏天跟着宏泰旅行社，我们一起去乌拉盖撒欢玩吧。那么7月9号呢是我们4日的双气之旅，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大家无论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老少皆宜的一个产品，跟着我可以一起出发到乌拉盖大草原，也是我们今年26年本次呢唯一一个草原的一个路线。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加微信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除外呢我们还有飞机团的华东五市、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西藏、 重庆以及呼伦贝尔、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和我们成都方向、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欧洲方向、南美非、迪拜和东南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方向，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
1: 是的，所以说呢，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里咱不光是有草原的辽阔，更是有都市的繁华，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看时间，咱们上半场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音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咱们利用一半的时间啊，和大家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大巴车的团行了。首先先和大家分享的是7月18号咱们要一起去到延吉去观战这个东北超啊，非常精彩。然后呢又和大家分享了7月9号一起出发内蒙古乌拉盖大草原啊，千人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下半段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也是对飞机团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周围有很多的好同事啊，最近也利用年假的时间出去玩了，聊了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发现还是新疆了。
1: 没错，
0: 真的是非常羡慕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新疆的自然风光真的是漂亮极了，也美极了。像是拿赛里木湖举例子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玩梗哈、啊、就感觉说哎没有白活，因为去了这个赛里木湖哈、啊、其实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夸大了一点点，但是它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赛里木湖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景色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1: 是的，它这个自然风光十分壮丽，真的是鬼斧神工。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跟我们同事一样啊、哦、去一趟新疆，去一趟赛里木湖去看一看。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这个新疆挺大的，占我们国土面积的1/6，如果说是我自己去的话，衣食住行这一方面的话我怕我整不明白。而且呢景点与景点之间呢还是会比较远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放心的话可以找一下红盖旅行社。这不正好吗，咱们的专业人士子涵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子涵姐先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哦、那么刚刚呢咱也是提到新疆这个话题了，作为一个飞机团，其实呢我相信现在年轻人对于新疆的向往是越来越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自由，同样呢风景壮丽，而且还会有民族特色。当想问一下子涵姐，最近有没有咱们去往新疆的行程呢？
2: 有的，新疆呢主要是分为8天、10天和12天。那么在这个季节呢，推荐大家可以去走的是方向是北疆，因为每一年新疆其实北疆呢基本上营业的时间就是大半年的时间。每一年独库公路呢是6月1号开放，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总结一下我们整体的新疆的欧洲风景，那么在我们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面积上是占中国国土的1/6，可以说是到了新疆大家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大到连快递都没有办法去运通。那么在地形上来说呢是3/3夹2盆，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时差会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所以大家呢在新疆晚上10点的时候依然能看到天空是亮的。整个新疆呢是分为东西南北4个乡，分为4个区域，东疆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21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是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萨斯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么独库公路呢也是每一年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如果问南疆和北疆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北疆呢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呢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世纪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锃蓝，如同宝石蓝一样，非常的美。湖畔呢。

0: 野花遍野，雪山倒映湖面，风一吹过来，整一片天空都觉得安静下来了。那么喀纳斯呢，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换颜色，山湾缠绕，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那么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说的就是这里。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去一次北疆，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南疆呢，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这里呢跟北疆是有区别的。南疆是丝绸文化之路，而且是西域风情的交织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街巷纵横，狂土的古墙呢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嚣，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在书写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大家会看到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看尽西域的千年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东南西北四个乡各有各的一个特色，北疆是以自然风光居多的，南疆呢人文特色。咱不管是自驾游的，还是说想要最近跟团游的朋友们啊，其实都是可以收听一下咱们的玩转营口，对于当地的一些像是我们的特色呀，包括说景点等等，会有一部分的详细了解。同样呢，大家如果说这次正好这个行程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那么具体的一些日期，包括说我们的价钱，还有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多少呢？子涵姐，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以真实的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清楚地了解到本次出行吃住的标准，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吃的不好，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住宿不好，而且特别偏僻。那么跟着宏泰旅行社呢，再也不用担心出游的过程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购物店。用游客的话来说，每一次我想走的都是重玩团，但是我每一次出行呢，依然都是会进到购物店，而且呢，当当都不一样，上当呢都不重复。那么在我们每一次的出行过程当中，就哪怕没有进到购物店呢，可能还是会到了当地有自费项目，有其他的小交通，例如呢各种景区的小交通、电瓶车、缆车，不坐这个车呢就进不到景区。在宏泰旅行社，我们会把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避免让大家到了当地呢有二次消费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做到让大家心明眼亮、一五一十的出行，到了当地呢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
2: 对，那这点其实确实是很棒的一个体验了。而且其实我也想要问一问子涵姐，因为我周围有朋友，他可能也是了解到了一些机票包括酒店的价格，跟我讲的是可能现在来说呢这个价格还可以，但可能随着一个暑假的推进，也许慢慢的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浮动。那是否是我可能最近报名早报名会享受到一个优惠呢？
0: 是的，其实大家还是要尽早报名，因为酒店呢我们会选择市中心附近的位置，如果大家报名比较晚的话，可能这个酒店的位置就没有办法掌控的那么合适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对于整个这个大巴车的用车安排呢，宏泰旅行社呢都会选择近几年的新车，因为这样相对来说呢，大家这个体验感和舒适度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呢，其实很多人想选择的还是说一些清凉避暑的一些路线，想要找一些凉快一点的地方。那么贵州呢，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路线。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比周围的省份也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选择贵州呢，有很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 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有两个擎天柱的石柱，顶上呢还有寺庙，那么还有马

0: 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以及天眼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贵州呢会看到人文景观，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峰会场也是寨址。那么到了贵州的苗寨当中，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在我们贵州方向呢，一定要去上古镇，无论是青岩古镇、下石古镇还是镇远古镇，一定要游玩。那么去了贵州呢，不要忘了喝白酒，不要忘了吃酸汤鱼、当地的烙果和火锅，大家可以去完全尝一下贵州的火锅，确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靠山吃山。那么当地呢，山比较多，群山众多，所以呢，当地有很多的中草药都是可以涮成火锅里面吃的，非常独有一番风味。我每一次到了贵州，我都会觉得无论是从景色到美食，每一样都能拿得住我的胃口。
1: 那这么一听啊，贵州的美食还有说他们的山景真的是不容错过了，并且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课本上基本上都听过贵州这个名字，咱们可以亲眼看到教材上的景色化成我们肉眼可见的真实感，我觉得这一种感觉真的是在我们的线上没有的。而且呢，刚刚所提到这些美食，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会有许多跟潇潇一样中午没有吃饭的，反正我现在听的是饥肠辘辘的。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有很多孩子们想要去上游乐场，像华东五市呢有迪士尼，去上广州方向呢有长隆，到了香港呢同样还有迪士尼和海洋馆。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带着孩子们选择一些游乐场方向的路线也是非常多的。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旅游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书行而对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感受一下源头渚以及太湖游船，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更是最近火爆出圈。那么到了华东五市呢，主要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通俗来讲就是带诗人花园的古代别墅。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到华东五市，像这个季节呢也有很多亲子的行程、研学的行程，孩子们想要去上迪士尼畅玩一整天可以满足，去上各种复旦大学高等学府入校参观同样也可以实现，各种博物馆大家呢都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前往。那么在我们华东五市的行程当中呢，有我们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主要呢上华东五市总结如下，就是有大城市魅力，还有江南园林、江南水乡，加上营口机场出发更方便。那么另外还有我们大连机场以及我们沈阳机场出发的各种行程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对于行程安排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需要的，都可以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另外呢，最近也有很多人可能是想二次打卡，不想再继续跟团走，想选择自由行，那么宏泰旅行社的机票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所有的机票呢基本上是大家单程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往返的一个价格。我们每一次的机票呢基本上是1000块钱左右就可以去拥有一场目的地的往返机票。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83417317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那么除外呢，我们的微信和电话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平时您的工作有多么的繁忙，任何时间段想要咨询旅游方面的业务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宏泰旅行社。我们的旅行社地址呢也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进店咨询。各大企业呢最近有 团建需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那么座机号码呢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
1: 嗯，那大家呢，咱不管是想出去玩还是说想要订个机票哦，并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像是公司团建呐、VIP 定制服务等等，宏大旅行社现在出去玩的业务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把刚刚的一些电话呀包括说微信给加上，同样呢座机电话咱也加上，在他们的工作室

0: 时间座机会第一时间回复，微信是24小时回复的。那么其实呢，咱们今天讲解的许多关于红泰旅行社，像是我们路线啊、出去玩啊，不管是大巴车还是我们的飞机团，都是会有的。而且呢，大家可能会好奇一点说，红泰旅行社为什么会在当地这么多的行程里面看到这么多的一些精华景点，全都是4A级、5A级，包括说当地必须打卡的，还会有一些小众的景点。那红泰旅行社是不是每次在定制行程之前都会派往专人来到当地去考察一番呢？
1: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其实大家每一次出行呢，都是交给红泰旅行社对我们的是一份信任。我们每一次呢，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包括当地呢，我会反复不同的去打卡新合作的一些酒店呢、新合作的餐厅，以及呢我们的大巴车，我都要实地的去看的。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做到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的一个满意程度。红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区经营有15年之久了。那么这15年呢，我们深耕旅游市场，真的是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好评与认可。每一次的出行，让大家呢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好评啊，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忘初心的。那么在今年，其实整体的路线当中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每一次出行我们是有预算的，其实我非常的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无论大家是带孩子出游啊，还是说想带着家里的老人出行，任何人出行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一定预算的。他们可能是觉得我这一次出游一家三口，我的预算呢就是1000块钱，那个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那么汽车团呢，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1000块钱的标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不想进购物店，还不想有其他消费，还想要找一家旅行社能跟我一五一十说句实话，这个行程当中到底有没有插边购物店，有没有其他到了当地必须花钱的地方。那么很多人其实看行程都是看不懂的。那么像有很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选择这个路线呢，他会说，哎，这个旅行社也给我发的这个是出团团不进购物店的，但是为什么你们之间的行程会有这么多区别呢？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非常欢迎广大营口市民呢到我们红泰旅行社来咨询。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某一些景区它是不是购物店，是不是打着博物馆或者苗寨呀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什么狮城的这种旗号呢，作为一个购物店的幌子，然后让大家呢不知不觉的又一次走进了购物店。其实每一次大家非常讨厌的就是这个购物店会耽误时间，甚至还有很多购物店呢进去之后你不买东西它不让你出来，
0: 对的，
1: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家里的儿女呢其实希望老人走的是一些纯玩团，但是每一次呢都架不住老人，每一次都被洗脑走到购物店，就是觉得便宜，但到当地呢，又是这个茶杯呀，又是银器呀，又是一些各式样的棉被呀，买回来之后万八千花着，还有中草药，当时的时候觉得哎这东西好我要买，会买回去之后我能用，但实际到回家之后不两天就会发现被骗了，然后儿女呢心里也不舒服，会觉得老人又上当受骗了，那么又上火了，又担心老人的身体情况。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营口市民呢真正到旅行社来报名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做一锤子买卖，每一次的用心服务都能让您感受得到。
0: 没错。那么刚刚子涵姐分享的这些啊，我可以听得出来真的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咱们来进行思考的，真正做到了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因为确实是像是家里面有老人，就包括说可能潇潇，包括说家婿的一些长辈们出去游玩了，碰上购物店了，或者说是被一些低价的噱头给吸引的话，回来之后老人着急上火，咱们看着也是比较难受的。那么这次呢也是了解到了红泰旅行社，大家如果想把自己的老人，包括说确实是这马上就放暑假了，是不是放暑假了之后家里的小朋友们想要出去玩，但是家长没有时间陪同的话，都是可以放心的交给红泰旅行社的。那么正好提到了放暑假的这件事情上，想问一下子涵姐，最近有没有在研发一些，包括说制定一些研学的路线呢？
1: 研学的路线呢一直都有，根据大家想要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呢可以进行来选择。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呢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海岛游啊，很多人呢都觉得营口地区一直没有海岛去出发，红泰旅行社呢今年也是把这一个板块推出来。如果呢大家想要选择2天3天，选择一个烟火气息比较便利的地方呢，大家可以选择大小长山岛。如果想要选择旅游景点成熟的呢，可以选择广鹿岛。海钓呢可以选择张直岛。那么想要赶海吃海鲜呢，大家就可以选择牡蛎岛，就是石城岛。那么头段时间呢我也是刚刚去上石城岛考察了一番，然后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不断的去给大家更新一些路线呢，包括一些这个精华的景点去介绍。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电去咨询。那么无论大家 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

0: 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嗯，那也是，大家可以把这个电话给记下来啊。现在又是推出了海岛游，确实是海岛游在我们营口旅行这一板块算是一个小小的短板吧，也可能越来越多的一些旅行社他都把目光放在飞机团呐、或者说是更远的一些团型上。那么我相信大家肯定会有，哎，我这个假期就两三天，我想带着我自己亲人朋友爱人，我来到这边周围呀、切实实地感受一下。那么同样住宿包括说衣食住行这方面我还不需要自己操心的，那么正好大家就是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咨询一下这次的一个海岛游。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许多有我们的飞机团还有我们的大巴车，同样呢也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的东北超带着球迷观赛之旅，是由宏泰旅行社承办的。那么刚刚呢后面子涵姐是提到了可能有些地方啊，这个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一辈子只会去一次，但是呢大家还是不想要这种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觉得人比较多，我想要找那些像是我的3-5好友，包括说我就1家3口出去旅行，找到你们的话可以进行地接导游包括说当地的衣食住行的安排吗？
0: 可以的，您说的这种呢是属于 VIP 定制团期，最近的 VIP 定制团期非常多，3个人、5个人或者7个人、8个人，就觉得我这一家人呢想要单独走，早上的时间呢我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但是我又需要一个司机和一个导游为我们讲解和服务，那么宏泰旅行社都是可以承接的。除外呢像公司的团建呢最近也是比较多的，前段时间的党建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包括单独租大巴车以及导游单独的服务呢，我们宏泰旅行社也都是可以提供细致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最近呢想要带着孩子们出游，或者想带着老人一起出行，选择全家出行老少皆宜的产品路线呢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马上出发的乌拉盖大草原当中呢，大家近期想要选择一个在孩子们补课之前出发的，因为最近好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都会问到孩子们是13号开始补课，我想要在13号之前回来，那么可以的，没问题。宏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的是9号出发，12号回来，而且12号回来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晚上的5-6点钟的时候就能到营口，刚好呢，什么都不耽误，回家收拾收拾，第二天的时候呢，直接就可以去让孩子们去补课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劳逸结合嘛。毕竟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同样重要的。在整个暑假期间呢，我们有华东五市是国内飞机旅游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也有我们的云南方向气候宜人，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还是我们湖南的张家界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呢，电梯、索道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那么还有呢，像呼伦贝尔是整个内蒙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也是我们蒙俄文化的双重体验区，大家如果想要欣赏这种草原风光，骑马射箭呢，乌拉盖去过了，可以选择到呼伦贝尔一起去感受一番。那么另外像贵州方向呢，整体的气温是18度左右，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山东半岛也是有的，还有我们新疆方向以及大西北方向、成都方向、桂林方向。这个季节的桂林呢，也是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像婺源方向呢以及西安方向，最近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特价的班期，西安的特价团型呢2000出头，大家就可以用一场双飞5日游，而且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去感受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13朝古都，那还有我们的旅游名山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在这里面也能吃到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凉皮、担担面、裤带面。那么还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那么国际方向呢，有欧洲、南美非、东南亚，还有泰国方向、新加坡方向。
2: 嗯，听到了子涵姐讲的这么多哈、嘉旭有非常多的路线想要进一步咨询了，像是刚才讲到的华东五市哈、也想去带迪士尼的套餐好好的转一转，相信有很多的听友朋友听到了以后也会有自己

0: 心仪的路线哈。所以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进行名额抢占了。电话号码下去再重复两遍啊，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嗯。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
1: 没错，那么看完时间呢，咱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有更多的一些资讯，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跟大家进行分享，大家可以准时准点收听《玩转营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工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在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2: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精彩的鸟浪，
1: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1: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的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坐在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今天呢是周一呀，又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呢带着大家伙儿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带您去到的是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此刻我们营口这边哈，看外边还挺阳光明媚的，可是呢在远方那一边的红溪谷旅游度假区，从视频直播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现在呢正在下着雨。那么雨中的红溪谷旅游度假区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 FM95.1 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场外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2: 挺有特点的，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如果说咱去哪个，比方说去迪士尼啊，去哪有那种花车，
3: 对
2: 啊，花车展示是不是？
3: 是的，
2: 嗯，
3: 有那种感觉，
2: 会给你带来惊喜
0: 啊。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是调试了一下声音哈，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呢，是通过手机呢观看了一下我们场外主持人远方正在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的画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着远方沉浸式的去打卡
3: 这个小道哈，去找我们的贵妃，把圣旨送到贵妃手里，
2: 是吗？
3: 很有趣哈，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2: 嗯，
3: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温泉水煮蛋。
2: 哎，温泉鸡蛋，你看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提到过这温泉鸡蛋，
3: 嗯，
2: 这怎么现场还冒热气呢？
3: 这就是我们家正宗的温泉水煮的鸡蛋。
2: 它这个介绍是蛋软，是糖心儿啊，是不是？
3: 对的，糖心儿的，
2: 蛋中珍品啊。
3: 嗯，是的。
2: 这个温泉水大概能有多少度啊？
3: 这个温泉水大概能有80多度，
2: 有80多度，是啊，你要太低的话，可能像咱们平常泡温泉的水肯定是煮不熟的，是不
3: 是？
2: 是
3: 的，是的，是的，这个水温完全够，而且它煮出来的这个鸡蛋的口感是跟别的不一样的，
2: 是吧？
3: 你可以尝试一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们尝试一下，给我们拿一个。
2: 今天太有幸了哈。我之前没尝，只是听说过，只是听说过，这个在脑海当中脑补了一下这个鸡蛋这个感觉哈，
3: 小心烫，
2: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给我来个特写？是烫是不是？
3: 对，小心烫，
2: 注意点啊，
3: 那个蛋
2: 可以来个特写哈，还好还好啊，不是说想象的那么从那个那么烫手，
3: 嗯，
2: 我能感觉到里面这个。蛋黄好像都在流动的一种感觉，
3: 太嫩了是吧？
2: 这个状态哈，
3: 嗯，
2: 是不是应该现场看我吃一口，是这意思呗？嗯，
3: 那太可以了。
2: 嗯，好看一下啊，
3: 小心烫啊！
2: 我还没吃到蛋黄，
3: 不急不急。
2: 嗯，刚好哈，味道特别棒，
3: 是不是？
2: 特别棒，
3: 来
2: 给我们这个啊。走，接着往前走，非常棒啊！就是说这个蛋、
3: 我们继续往那边走吧，我们这边
2: 好，跟着你
3: 那边的话信号不太好。
2: 好的，好的。
3: 今天的话就给大家留点小奥秘哈。
2: 好，走，往那边，
3: 这边走。
2: 我们带路。
3: 接下来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十二生肖了。
2: 十二生肖这个泳池哈。
3: 对。十二生肖泡池的话分12个，每个生肖都有自己专属的温泉泡池。很有特色。这个
2: 要当自己一个属相哈，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属相的泡池里面泡温泉，我觉得别有一种感觉，
3: 是的，
2: 好像是这个为你量身定做的，
3: 是
2: 不是？
3: 是的，是的。
2: 但它这个十二个泡池，它这个水温，是不一样的吧？
3: 基本上是38到42度左右。
2: 哦，在这个区间。
3: 对，在这个区间，
2: 好，
3: 都是我们员工把控好的。
2: 嗯，
3: 我们游客到了之后可以直接体验了。就很方便。
2: 咱这个每天到目前到现在，就是每天这十二个生肖的泡池都会开放吗？
3: 主要是根据客流量开放。
2: 啊，根据客流量情况。
3: 对，根据客流量。
2: 可能周末的时候，这个平常人会多一些哈。
3: 是。
2: 但是到了暑期，我想这个孩子们都放假了。
3: 是的。
2: 这个旅游团队也会变多。
3: 是的，是的。团队会变多，然后。
2: 这是一个十二生肖当中的马生肖的这个泡池。
3: 是的。
2: 因为今年是
3: 马年。
2: 哎，马年，
3: 嗯，
2: 所以说给系个红绳哈。
3: 对，很有寓意。好，我们继续前走。
2: 咱的想的都挺周到。
3: 然后我们来到了那个我们去温泉的室内。
2: 好。
3: 沿长廊看着周边都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泡池种类是很多的，我感兴趣的话趁着夏天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来我们这泡温泉的，都不分季节，而且泡温泉对身心啊都是特别有益处的，比如我们工作压力大了，我们都可以来泡泡温泉放松一下。
2: 这个泡温泉好像有讲究，泡温泉这个流程什么，在咱走路这个间隙，你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泡温泉不是说哎来了我就泡温泉，还是有说道的。
3: 对的。
2: 还有一些人就是当时是不适合泡温泉，比如说醉酒后，是不是？
3: 对。
2: 喝
3: 饱或者是喝酒后都不适合泡温泉。建议的话就是也不能空腹。最好是少吃一些，
2: 吃
3: 到适宜的时候我们再来泡温泉。因为我们温泉的话本身会加速这个血液流通。
2: 血液的循环哈。
3: 对，血液流循环。然后喝酒的话会让心跳更快，对身心不太好。
2: 通常泡温泉的时间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吗？
3: 是的，泡温泉正常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泡过久了都不太可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温泉室内了。
2: 那刚才从这个室外的泡池转移到了室内，室内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大的游泳池哈。
3: 是的，是的，超大游泳池。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更衣室、更衣区。如果说从温泉到躺进的话，就从这边进来了。然后我们的温泉更衣室里面呢，也有这个免费的浴巾提供。
2: 所以大家就是过来泡温泉的时候，这个比方说一些拖鞋呀、浴巾什么的，不需要自己去带是吧？
3: 对的，对的，在。给大家备好了，直接来玩就可以了。
2: 左手边斜对面的是一个大的游泳池，右手边就是一个好味道，就在红旗谷，这个补充能量，能量加油站是吧？
3: 是的，是的。如果玩累了的话，或者渴了，我们都可以到这边来点餐。像手工水饺，我们的美女员工手工现包的，非常好哈。
2: 我觉得这个是价位，看上去还挺亲民的哈。
3: 是的，是的。
2: 鲅鱼水饺28元一份哈。
3: 是的，价格很优惠，很实惠。这边区域的话，我们点完餐之后都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补充一下能量。
0: 那现在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是带着您呢到这个补给区啊，是打卡一下。那广播这边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我们视频直播呢仍然在继续哈，大家伙呢欢迎您继续来收看。广播这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

0: 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2: 这里有海滨温泉，
8: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2: 百年港城，
8: 水产鲜美，
13: 稻米飘香，
8: 水果甘甜，
12: 这里是大美营口，
10: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那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呢是带着您一起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今天呢场外主持人远方带您去到的是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951的电波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住宿体验环境好一些的，肯定首选我们主楼的房间了。
2: 哦，
1: 嗯，那我们坐一电梯，
2: 好，
1: 可能信号会不好一些。
2: 一楼哈，
1: 好，
2: 哎，我们摄影师也一起跟我们下楼吧。嗯，
1: 嗯，
2: 好。可能从二楼到一楼这段时间，可能这信号可能稍微会弱一点啊，大家稍等片刻啊。嗯，好。

0: 转啊，
1: 右手边哈。
0: 对。现在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大床房。
1: 大床房，
0: 对，主楼的。
1: 进每个房间。
0: 对，主楼的大床房。
1: 嗯。是112房间哈。
0: 是的。嗯。你好，服务员。
1: 好，进来之后咱们把灯。起电放上啊，给我打开。
0: 好嘞，请。
1: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屏风哈。
0: 嗯，是的。家的大床房型。
1: 哦。
0: 我们家的房型很多哈。
1: 嗯。
0: 像单单大床房就有两种格局。
1: 嗯。
0: 一种是进到里面直接就是一个床，然后泡池呢是在卫生间里面的。
1: 嗯。
0: 然后这是另一种格局哈，这是另一种格局，我们泡池是在窗户旁边的。
1: 哦。
0: 嗯。在室内就可以体验到温泉。
1: 嗯，
0: 然后这个房型的话有一大特点，就是在泡池的旁边是有。
1: 哦。
0: 嗯，这个房型这个特点是很好的，很多客人都是很就是来过我们家的老客户，
1: 嗯，
0: 都特别慕名这个浴室炕来。
1: 这个浴室炕就是你泡完了之后再在浴室炕上这个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浴室的温度。
0: 是的，是的，
1: 这种就相当于是理疗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阳台就整体的视野呀，啊，还是说住宿体验感觉都是很好的。
1: 哦，
0: 嗯，然后床型也很大，嗯，床型有两米，
1: 这个适合于两个人的哈。
0: 对的，对的，
1: 比较温馨的一种，
0: 是的，
1: 营造的一种氛围。
0: 是的，是的，嗯，这是我们家主楼，然后房间里面配备浴袍，
1: 哦，
0: 浴袍就放在这边。
1: 嗯
0: 嗯，如果说咱想去游泳去泡温泉，我们在房间里面换好泳衣，直接穿着浴袍。坐电梯到二楼就可以去了。
1: 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在那室内泡的一种感觉，你到室外的这个温泉去泡，另外一种感觉，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阳光，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好，
0: 两种泡温泉的方式都能体验到
1: 啊，这种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嗯，很充实哈。
1: 嗯，
0: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个房间。
1: 好，这是咱们刚才看到一款这个大床房的这个户型啊。里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是有个浴室，视野也是比较开阔的。
0: 是的，是的。
1: 再看看另外一种房型啊。
0: 嗯，这一款房型的话就是我们家的特色房型了。
1: 嗯，
0: 你好，服务员。
1: 是110房间哈。啊，
0: 是的。
1: 一进门也是一个啊大的屏风。
0: 嗯，

0: 嗯，家庭房哈、
1: 啊。对的、嗯，对的。
0: 这个中间呢也有个玉石炕啊。
1: 然后呢，这个房间的房型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泡池在卫生间，另、一种是泡池在两个床中间的。
0: 哦，
1: 都是可以供客人来选择的。
0: 这个就比刚才那房间要多了一个榻榻米，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在阳台单独隔出来一个榻榻米房间。
0: 当然，你这个一家四口哈，是不是？一个选择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我们三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我们选择这个房间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是不到，可能也是一房难求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房型好像只有八间，
0: 一共才有八间，
1: 一共才有八间，对，非常抢手。然后所有的房间只要是主楼都是配。
0: 走哈，
1: 嗯，
0: 来走，我们摄影师先走啊，好，这个刚才看的是两个大床房啊，一个是这个双人间，一个是四人间的啊，
1: 是的，
0: 当然根据你人数的这个需求啊，可以订不同的房间，当然是这个旺季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要提前一点了，提前一点预定
1: 了。是的，对的，对的。我们家房间更建议大家提前来做预定，因为我们还有团队啊这样的，房间房数可能就是会，突然就没房了，就满房了。
0: 刚才你提到了像那个四人间这个家庭房的话，一共是八间，对吧？
1: 是的，对的，对的。
0: 但是刚才那个就是咱们第一眼刚看哪个大床房的话，那多一间吗？
1: 是的，那个能有十几间，
0: 十几间
1: 大床房相较于双床。能够少一些
0: 哦，
1: 双床房的数量更多
0: 哦，
1: 这是我们家主楼。
0: 这个到冬天的时候，这个温度是这个房间的温度什么
1: 都是20多度，
0: 20多度啊？
1: 对对，因为我们是中央空调，
0: 中央空调
1: 对，
0: 在本身它有温泉的，我觉得这个烘托了之后，就本身它这个温度它就不会低，冬天不会凉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甚至有人都想了，在冬天有温泉了，甚至不用空调，是不是也可以呀、
1: 这个应该不可以，
0: 是吧？
1: 对，因为毕竟我们这边还是东北地区
0: 啊，东北地区，
1: 对对对，冬天还是蛮冷的。有了空调之后，我们这个温泉可能是一个加持项，加分项。
0: 这是我们一楼的一个大厅，是不是？
1: 是的。主楼大堂。
0: 这个右手边是喝咖啡的地方，可以点咖啡哈。
1: 是的，是的，可以点咖啡，叫 Often 咖啡。这边是我们前台了。
0: 前台
1: 是办理入住就在这边办理入住。这是我们俄罗斯客人。这是我们大堂。
0: 左手边呢是一个摄影大赛是吧？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第二届的摄影比赛，然后一些选手的一些作品。获奖作品。如果感兴趣的话。
0: 大家可以参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这个是咱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可以参与，那么在网络上没有来到现场的话，你得到这边来感受泡泡温泉，你就可以参与了。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参与一下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
0: 这个最高奖励是大奖哈。
1: 是的。
0: 5000米呢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很有意义哈。
0: 这个都是一些游客哈、记录在咱们红溪谷度假区记录一些精彩的瞬间和美好的时刻哈、
1: 是的，是的，把一些认为很我自己认为很漂亮的一些画面给它拍出来，给它记录下来，
0: 把它定格了，
1: 对对对，还有意义。然后再往前走呢，是我们家的这个房售卖的楼房的一些展示图，
0: 商品房区呗，
1: 对对对。
0: 哎，现在还有这个代售的这个商品房吗？
1: 是有的。
0: 现在也有是吧？
1: 有的，像我们的春风和苑和汤泉一品都有哈。
0: 汤泉一品是像别墅的那种形式吗？
1: 是这种的。这边春风和苑。徽派的建筑哈。
0: 它建筑在另外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有温泉是吧？
1: 是的。
0: 这是它最大的卖点了。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温泉小镇的一大特色。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看一看哈。
0: 真是。
1: 这是我们的效果图。如果住在这里面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就感受到温泉了。
0: 对对，那就你就比较随心。

0: 心所欲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可以自己住，也可以买下来之后，等退休之后呢，在这里好好的享受一下晚年时光哈。
1: 是的，是的。在这边非常适合休闲度假，还有养老。
0: 咱们小院是在前面的地方。
1: 是的，是的，前面就是我们 A 座的房间了。
0: 刚才咱说了 B 座就是属于这个不带小院的房子。
1: 对的。
0: A 座就是带小院的。
1: 对，
0: 嗯、
1: A 座也带小院的。我们 A 座的带小院房间有两人小院，还有三人小院哈。两人小院的话，它的房间里面的床型大小跟我们的标间其实很像，是一个双床房间，然后房间内带一个泡池，然后院子里面也带一个泡池。两人小院呢，就是在阳台上带一个泡池。是这样的。如果是住我们的三人小院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一楼啊，三人小院都在我们一楼房间内带泡池，然后还可以到我们的户外，我们到院子里面去泡一下温泉。都是私汤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
0: 好。108。
1: 这是我们的家庭套房。
0: 哇，这真敞亮哈。

0: 玩的时候我们直接补票就可以了。
1: 哦，嗯，这样啊。
0: 嗯，是的。然后这个外面带一个，
1: 外面一个泡池。
2: 你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0: 是的，是的。
2: 它这个的室外泡池挺大的呢。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小朋友喜欢一些戏水的，嗯，带着泳圈在这玩都是非常可以的。啊，
1: 嗯，而且它这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0: 是的，是的。嗯，小朋友都可以当泳池来玩了。嗯，
1: 真的挺好。
0: 还有个小泡池哈。啊。
1: 泡这个泡十五分钟之后呢，坐在这个位置喝点茶，旁边这个小椅子喝点茶。泡那种外面的室外的一个泡池的话，和人会多一些，
0: 是的，
1: 人会多一些。

0: 嗯，你刚才咱们看那个榻榻米那个床就
1: 六个人，
0: 这边这个一个床两个人，这就八个人。
2: 是的。啊。嗯。睡在一起不方便的，像我们这个四人间，它不是通的嘛，对不对？啊，有的说这个私密性不太好，哎，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套房。啊，嗯，套房的话，直接两个房间，隔音效果也会更好。嗯嗯，
0: 是房间呢，总有一款是。
2: 人群的需求。嗯嗯，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0: 这个是带小院的，对吧？
2: 对，这是一个三人小院。
0: 哦，哎，八，这是107啊，那是对门的。
2: 对的，这是一个三人小院。嗯，三人小院是一个半开式的一个卫生间了。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布局呢还是有差别的。
2: 嗯，是的，这个房间也是直接一个通铺榻榻米，它的房床型也很多啊，它有一个大床加一个单人榻榻米的，还有一个通铺榻榻米的，这种这房型很多。哦，嗯。然后它也带一个室内的大泡池，然后院子里面也带一个小泡池。
0: 哎，我感觉这个床，这个屋子啊，比刚才那屋子好像采光性更好一点，是不是？
2: 是。
0: 那一到这边来就向阳了，下午。
2: 对对，这边是南朝向，那边是北朝向的。
0: 两种感觉。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夏天可能刚才那个更
2: 凉爽，
0: 更凉快一点。
2: 是的，是的。
0: 我冬天就住这边。
2: 对。啊。对对对。嗯。您说的。
0: 它整得像一个海底世界似的，就带着主题的感觉哈。
2: 对，
0: 上面是一抬头看了，好像看到一个海底世界的感觉。
2: 是，躺在这泡着温泉，看着风景哈。嗯，很有感觉。
0: 刚才那屋，这个屋子比刚才那屋多一个这个
2: 玉石炕。
0: 玉石炕。
2: 对。
0: 嗯，但好像它这个床没有刚才那屋子大嘛？没有它多吗？
2: 是住三个人的房间。
0: 住三个人。
2: 对，所以说相对那个小一些。
0: 但是这个镜子显得很大，好像这块可以通过去的似的。
2: 是。
0: 是不是是有感错觉哈？
2: 是的。嗯。咱们也够的。
3: 住一天多少费用？
2: 这个住一天。
0: 费用到时候咱们跟提前预约联系一下。
2: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电话咨询一下。
0: 对，因为到暑期的时候呢，肯定是像这种房子，如果有这种条件和需求的，我觉得是也是一房难求的。
2: 是的，是的。
0: 现在因为可能还没到旺季呢，快了，再过
2: 十几天。
0: 再过十几天就到了咱们。
2: 15号左右开始。哦。
0: 会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吧。
2: 是的。啊，
0: 就一年当中，一年四季当中，是不是暑期的高峰期就是，七八月份的？
2: 对，七八月份，就属于
0: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也是个泡温泉的高峰期，哈。
2: 是的，是的。来玩游玩的客人都特别喜欢一些水上游的项目，都慕名着我们家水乐园还有温泉来体验。
0: 咱们的水乐园就是也是这个在暑期期间开放的吧？
2: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咱们从咱们起点是小马尔代夫啊，那个位置，我觉得是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哈，去打卡，绝对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2: 是的。
0: 那个很值得打卡。你跟刚才吧，咱们感受了一下那个大雨哗哗下的一种状态啊，
2: 是的。
0: 而且如果有蓝天白云的，又是一种状态。
2: 是的，现在外面我看好像天气已经晴了。
0: 对啊，雨过天晴了。
2: 是的。别
0: 说刚才那场雨是为咱们下的，
2: 让我们就独特感觉一下这个雨中的马代哈。
0: 对对，你可能在下雨的时候呢，没到这个红旗谷旅游度假区，但是没有关系，你看了视频一样，我们有沉浸式的代入感。
2: 是的，是的，是的，就雨中都那么好看，那晴天的时候呢，会更好看了。
0: 好，
2: 好，我们再看看。
0: 好，
2: 我们再看看
3: 隔壁。看三号楼。
2: 我们看看
0: B 座、A 座啊，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三人小
0: 院。这个是不一样。哎，你看看哈，这三个房间是几乎是挨着的，但是是三种不同的性格、布局、感觉。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小家庭房哈，孩子比较小的。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是可能是个双胞胎啊，或龙凤胎的啊，上铺一个，下铺一个的。
2: 是的，是的。如果有影响朋友的，想住这个房间的，那就是绝佳之选，性价比很高了。
0: 真是哈。
2: 而且你看这个拉门，还有整体的那个摆件，风格都是不同的哈。跟那个房间的设施设备什么的，
0: 我觉得挺有中式的一种感觉。
2: 对的，对的，
0: 中式一种感觉。
2: 也是在小院子这个房间。主要的话，同一个房型，他们的 床型是不同，
0: 床型不同，刚才这个比刚才多了一个这个儿童床，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是上下铺的啊，
2: 是的，嗯嗯，其他的泡池的位置啊，基本上都大差不差了，
0: 嗯嗯，
2: 这就我们的三人小院，嗯、
0: 三。
2: 我们再继续
0: 看。好的、
2: 啊、我们家的房型真的特别多、啊、
0: 是来感受感受、啊、其实你看作为一个这个旅游度假区的话，有的跟团的，有的家庭游的哈、
2: 嗯、
0: 首先你的这住的舒服啊，
2: 是的，
0: 你不是一天两天，有的时候你到这边办宣、嗯、啊，到这个附近周边这边来玩的话，
2: 嗯，
0: 泡温泉你得休息好才能玩得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嗯， 嗯，我们继续往前走哈、
0: 啊、嗯，
2: 往前走，我们去一下我们的23号楼看一下，
0: 这是一楼的 A 座 B 座
2: 的
0: 方形，咱马上要去的地方是
2: 我们的2号楼和3号楼，
0: 2号楼3号楼哈，
2: 是的，
0: 嗯，离这里能有多远？
2: 嗯，三分钟左右，
0: 3分钟左右哈，
2: 对，步行3分钟左右。嗯，我们的主楼房型其实还没有看全，
0: 嗯， 嗯，
2: 我们只是简单看了一下我们家的大床房，还有四人间，
0: 嗯，
2: 啊、嗯嗯，好的。
0: 来到大厅哈、
2: 啊，
0: 就是、
2: 啊、又回到我们大堂。
0: 对，大厅其实我觉得我们摄影师给个镜头能看到，这个举架是真高啊，人感觉很大气啊，就来到了这个一种很豪华的感觉，
2: 是不是？
0: 嗯，
2: 装修风格都是很中式的感觉的。
0: 嗯
2: 嗯，啊，我看我今天时间应该是也快接近
0: 啊。2号楼咱能不能到？
2: 2号楼的话，我们2-3分钟去看。
0: 啊，对。
2: 有点路程哈
0: 、嗯、但你就是通过这个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2号楼、
2: 啊、
0: 大概的一个情况，好吧，就在这个位置，好不
2: 好？
0: 好
2: 的好的，
0: 嗯，
2: 因为时间紧张哈，
0: 嗯，
2: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我们的2号楼和3号楼呢，它的床型整体就比我们这个主楼的床型要小一些，
0: 嗯，
2: 看刚才那个大床是不是2米乘2米2的大床、
0: 啊、嗯，
2: 而我们的3号楼就是2米乘1米8的大床了，
0: 嗯，
2: 然后2号楼呢，它是一个1米8乘1米5的大床，
0: 嗯，
2: 啊，就这个档次哈。
0: 我感觉刚才咱看的房子比较有档次，人也比较多啊，
2: 嗯嗯，
0: 还有一定的条件的，
2: 嗯，
0: 那再一会儿2号楼呢，可能比较大众化的一点，
2: 是的，
0: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嗯，就经济性性价比高一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2: 对的，对的，嗯、我们有3个档次的标间大床，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2号楼、3号楼的话都是单人泡池，
0: 嗯，
2: 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些主楼的泡池都是双人的泡池，对吧？
0: 嗯，
2: 啊，我们2号楼和3号楼就是单人泡池，3号楼是一个单人的长方形的。气的这种泡池、
0: 嗯、
2: 我们2号楼是一个圆形的浴缸、
0: 嗯、
2: 圆形浴缸我们就坐在里面泡、
0: 哦、
2: 啊，就是更小一些，
0: 嗯，
2: 嗯，
0: 好，
2: 然后房间面积的话也是我们主楼的是40、40、45之间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后续的这个3号楼和2号楼会更小一些、
0: 哦、
2: 啊，就这样去，但是住着都是很舒服的，
0: 嗯
2: 嗯，
0: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人数比较多的话，还是建议你提前预约一下，
2: 是
0: 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提前预约就是说你刚才你提到的咱们这个联系电话和预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我们的联系电话0417665-8。
0: 嗯，好。另外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自驾，你想导航到这儿，直接导航。
2: 直接导航红溪谷温泉假日酒店。
0: 哦，直接导航到咱们酒店就可以了，
2: 是的，
0: 是不是？
2: 是。如果办理入住的话，住店我们就要导航这个。
0: 嗯、
2: 如果是去温泉的话，可以搜一下红溪谷生态温泉。
0: 哦，
2: 嗯，
0: 就直接可以到这个位置了。
2: 温泉大堂，对，
0: 嗯
2: 嗯，千万不要走错了，因为有客人经常会走错啊。
0: 嗯、好，
2: 嗯，
0: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韩经理啊，带我们就是、
2: 嗯、
0: 这在这个旅游度假区呢，酒店这块呢走了一圈，感受了不同的房型和这种温泉，
2: 嗯，
0: 还有这游泳区的一个情况，
2: 嗯，
0: 尤其是在雨中，让我们感受了一下马尔代夫。
2: 是的，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呢有时间啊，来到我们这个红溪谷的旅游度假区，来泡泡温泉、
2: 嗯，
0: 来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美好的时光，让你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日。好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8: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跟您介绍几部电话，营口事故报警电话为2992129122 2992122 2828122 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为2990066 2990066。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5: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给您播放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爱情转移。

0: 走。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

0: 值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一首好听的开始曲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空中服务台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哈，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呢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那信息的内容再来说一下，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都在节目当中哈会为您播报一遍，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如果呢此刻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互动哈。如果您方便的话啊，这个拿起来手机很方便，但是开车是不行的啊。如果您此刻没在开车的话呢，可以拿起来手机通过发微信的方式跟节目来互动，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啊，您最近的心情啊等等。希望呢午后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通过 FM95.1 的电波，我们大家伙呢共同畅聊起来。来看两条招聘的信息。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呢在30到50岁之间，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 18604970。

再来看一下，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面积是20平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一名服务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如果您还有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就是希望呢大家伙在打开广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惬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浮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 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要招聘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新福瑞迪，交车地点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要求司机爱护车辆，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7-9962，192-5037-9962。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来看一条出售车辆的消息，2008年的本田八代雅阁2.0黑色的自动挡的车要对外出售，售价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151-3422-2477。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售价10万元，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大家如果还有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来看几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

至1301985-0025 1301985-0025。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0: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7: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静维。

其实呢，家装的硬装流程循序渐进，水电、瓦工、木工、油工结束之后，就来到了门面硬装、室内门窗的安装。有很多朋友装修会重视地面、墙面，但是呢，却忽略了室内木门的重要性。

木门是每个房间的脸面，也是家里私密、隔音、保温的关键。木门选不好，就会出现关门漏光、漏风、隔音差、过道声音清晰入耳、门扇变形关不严、起皮掉漆、质感廉价，拉低全屋的档次。看似简单的一扇门，但是却藏着非常多选材和工艺细节。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全屋的室内木门，区分卧室门、储位门选材标准，解答大家最纠结的材质、隔音、防潮、避坑问题。依旧是听友问答加上专业科普的完整结构，帮助大家选到耐用、静音、好看的室内门。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之后呢，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稍等这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呢，静伟也会整理一下往期节目当中有听众提到的关于木门的一些问题，选出高频问题最难的难点痛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回复。那我们再说一遍，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

我这边呢已经收到了后台关于咨询装修选材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呢到了全屋装门的关键阶段了，大家的疑问也是高度集中的。有很多装修小白分不清门的材质，不懂空间适配，也很容易被商家套路，花高价买到不实用的门。那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总结出来最关心的几个核心问题，比如说这位听友提到的哪种门的隔音效果最好，还有潮湿的厨卫空间能不能装木门，免漆门和烤漆门有什么区别，怎样选门能够不变形不翻车。那今天呢我也是专门整理了三条听众高频的热门提问，用通俗直白的大白话给大家一次性讲透彻，装修选门直接抄作业就行了。

外观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价格差了不少。我特别的纠结，想问问自住的新房到底选哪一种更合适，他们两个究竟差在哪了呢？您好，针对所有自住装修的小白，静伟先给大家一个一步到位绝不踩坑的标准答案。新家自住长期的去居住的话，优先直接入手实木复合烤漆门，坚决不推荐普通的 PVC 免漆门。这也是目前家装行业公认的最优解，适配绝大多数家庭的刚需。那我再给大家拆开来讲一讲核心的区别，听完你立马就会懂为什么价格差了这么多，适配的场景天差地别。首先呢，先说实木复合烤漆门，它之所以能够稳坐家装主流十年不动摇，核心呢胜在了材质和工艺。门扇内部采用整板实木龙骨，加上多层实木填充，整个的结构密度是非常均匀的，稳定性极强，彻底解决了木门最常见的变形、开裂、翘曲的问题。表面呢，它采用了多层打磨、无尘烤漆的工艺，整个漆面都是非常均匀细腻，哑光的质感很高级，摸上去呢，也是平整顺滑的，没有廉价的塑料感。而且烤漆层的硬度高，耐刮耐磨，抗污耐脏，日常磕碰擦拭清洁都不会留痕迹，长期使用依旧崭新耐看。最关键的呢是实木复合门内部的填充是饱满的，密度很高，隔音隔热的性能非常出色，能够有效隔绝室内外的噪音，还可以隔绝温差，完美适配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些需要安静私密的空间，同时呢又兼顾了质感、实用性和性价比。如果您是自住的话，自住个10年8年是完全没问题的。再来说一说商家低价主推的普通免漆门，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定位，这种门呢只适合出租房简装短期过渡使用，绝对不适合新家自住。免漆门呢，它没有烤漆的工序，表面是一层薄薄的 PVC 塑料贴膜，成本极低，并且质感是比较廉价的。那长期使用之后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故障，比如受潮起皮啊，边角翘边啊，贴膜发白老化，非常影响家装的颜值。而且呢，它的内部大多是空心填充的，碎料填充或者是蜂窝纸填充，整体的结构是松散的，并且稳定性很差，不仅容易变形松动，隔音效果也非常差，关上门依然能够听到走廊、客厅的噪音，完全达不到居家静音的需求。看似省钱了，但是后续频繁的维修更换反而是更费钱的。

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新眠晚风。主播你好，我正在装修新房，完全分不清室内门的材质。逛建材市场的时候，商家都在主推实木复合门和普通的免漆门，两款门看着外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浅夏安然。静伟你好，我家房子临街，平时楼道的走动声、马路上的车流噪音特别大，尤其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噪音格外明显，特别容易被吵醒，睡眠质量变得很差。想问问专门用来睡觉的卧室门到底怎么选，隔音效果才能做到最好，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你好，很多家庭啊，噪音大，卧室不安静，根本不是窗户的问题，80%呢都是卧室门没选好，没装好。想要打造静音的卧室，隔绝外界的噪音，要牢牢记住两大核心标准：看门扇填充，还要看整体的密封，缺一不可。第一呢，重点看门扇的内部填充，想要隔音好，必须选择实木方整板实木填充的门扇，坚决避开空心门、蜂窝纸填充门，还有碎料的填充门。实心实木填充的门扇厚重扎实，密度高，密闭性也好，能够层层隔绝空气传声和固体传声，有效地过滤室外车流、楼道人声、开关门噪音。关门就是安静私密空间。可是劣质的空心门呢，门扇内部是空洞的，声音可以直接穿透，哪怕关紧门了，噪音也能够轻松地传进来，隔音效果几乎为零。像临街的户型啊，低楼层的户型千万不要选。第二呢，是要重点看看门框、门扇的密封细节，选对门扇只是基础，密封不到位照样会漏噪音。大家一定要选择可以加装全套静音密封条的门型，优质密封条多为高弹的 PU 材质，整体的贴合性也会更强。安装之后啊，关门瞬间缝隙会完全的压实密封，做到不漏风、不漏光、不传音，从根源来杜绝缝隙传声，静音效果直接翻倍了。再给大家一个行业通用的黄金参数，卧室门标准厚度4厘米为最佳，厚度达标，填充饱满，密封到位，才能够筑牢卧室的隔音基础，彻底解决临街噪音扰民的问题，守护夜间安稳的睡眠。

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时光之味。主持人，我一直特别纠结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我知道木门颜值高，全屋统一会更美观一些，装修整体质感会更好。但是身边朋友都说厨卫不能装木门，因为水气重，油烟也大，木门很容易坏。想问一下，厨卫门最优选择究竟是什么呢？

你好，首先要说啊，您身边朋友说的对，我在这里呢也要给所有听友一个明确硬性的装修结论，厨房、卫生间严禁安装普通的室内木门，不管颜值多高都不建议大家装，因为后期翻车的概率是100%。大家一定要清楚厨卫的特殊环境，卫生间常年有水汽、淋浴积水、潮湿闷热，厨房呢长期有油烟、水汽、温差大，属于全屋最潮湿、最易腐蚀的空间。普通的实木复合木门、免漆木门的防潮性能有限，长期处在潮湿环境中会快速出现吸水膨胀、受潮变形、门扇发霉、漆面起皮开裂等问题。变形之后的木门呢会出现关不严、缝隙变大、门锁卡顿松动等情况，不仅仅影响使用，还很容易滋生霉菌、滋生异味，短短一两年可能就需要返修更换了，费时费力又费钱，非常的不划算。那大家如果想选择厨卫门啊，最优最省心的选择就是钛镁合金极窄边框钢化玻璃门，也是现在主流家装的标配了。这种门呢专门适配厨卫潮湿多油烟的环境，优势非常突出，材质属于防水防潮防锈防腐的，完全不怕水汽的浸泡、油烟的侵蚀，终身不会变形发霉。钢化玻璃的材质呢也非常的通透整洁，透光性也好，能够改善厨卫采光昏暗的问题，小户型也能够显得通透且宽敞。而且极窄的边框设计啊，简约高级，适配现代、轻奢、极简、原木等等所有的家装风格，颜值在线，百搭耐看，表面也很光滑易擦洗，日常油烟水渍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打理属于零难度的，坚固耐用，省心省力，是厨卫门无可替代的最优解。

好的，那我们刚刚精准解决了大家最关心的木门材质选择、卧室隔音、厨卫防潮三大合金装修困惑，避开了 90% 的装门踩坑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给大家带来干货的科普，帮助大家装修全程不踩坑，不被加价。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

0: 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专业的科普，关于全屋木门全套的选购标准。选门呢，不仅仅只是选款式、选颜值，更是选工艺、选细节、选耐用度。全屋不同空间的门型适配、工艺好坏、五金搭配、安装验收，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后期的使用体验和使用寿命。那接下来系统性的带大家梳理完整的选门流程，装修小白也能秒变内行。

第一呢，是全屋空间的门型精准的适配方案。全屋装门，切记不要一门通铺，盲目的跟风。不同空间功能不同，适配的门型也不一样，精准搭配才会实用耐看。像卧室、书房、儿童房，可以统一标配实木复合烤漆门。这几个空间主打安静、私密、舒适。实木复合门隔音很优异，质感很高级，结构也稳定，没有刺鼻的异味，环保等级达标，老人小孩居住都放心。长期使用不变形、不掉漆，适配居家的核心需求。

像厨房、卫生间可以统一标配钛镁合金极窄边钢边框的钢化玻璃门，防水防潮、抗油耐污，不易生锈，完美适配厨卫特殊的潮湿环境。通透的玻璃设计还能够优化室内采光，极简款式也会百搭所有的装修风格。卫生间呢，建议选择长虹玻璃、磨砂玻璃，兼顾通透与隐私。厨房可以选择透明的玻璃，方便观察室内的情况。像阳台呢，要首选极窄边框钢化玻璃推拉门，边框纤细简约，视野开阔，不遮挡采光和观景的视线，隔音隔热效果好，也能够有效隔绝阳台的灰尘、室外的噪音，区分空间又不压抑，提升全屋的高级感。

那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木门三大核心工艺的鉴别技巧。有很多商家以次充好，虚标材质，大家不用专业仪器，靠手感、听觉、视觉就能快速的鉴别好坏。第一种呢，可以看木扇的填充，用手轻轻的敲击木扇，声音厚重、沉闷、均匀、无杂音，就是实心满填充的这个优质门，密度高，隔音稳，不变形。如果敲击声音空洞清脆有回声，就是空心蜂窝纸碎料填充的劣质门，坚决不要选。第二种呢，可以看漆面工艺，家装自助优先选择哑光烤漆，这个呢也是目前最适配居家的漆面工艺。哑光漆面细腻柔和，不反光，不显指纹，耐脏扛污，质感也很高级，日常轻微磕碰不易留痕，十年耐看不过时。亮光烤漆呢，很容易反光刺眼，显划痕，不适合全屋大面积使用。同时优先选择水性环保烤漆， DVOC 无异味，入住更安心。第三种呢，要看一看封边的工艺。优质木门呢，采用全自动的机器一体无缝的封边，门扇边角平整顺滑，无接缝，无毛刺，不开裂，不翘边，密封性极强，能够有效的隔绝水汽，防止门芯受潮损坏。可是劣质木门呢，是人工拼接封边的，边角缝隙大，粗糙不平，用不了多久就会翘边脱胶，还会开裂。

那第三点呢，是静音五金的搭配技巧。有很多家的好门呢，都被毁在了劣质五金上。五金啊，是木门的心脏，直接决定开合手感、静音效果和使用寿命。搭配的标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门锁呢，全屋优先选用静音的磁吸锁，开合自动吸附，没有碰撞的异响。深夜起夜，早晚开门，完全没有刺耳的声音，不会打扰家人休息。颜值也是简约百搭的，耐用，不易卡顿，坚决避开了传统弹簧机械锁，噪音大还容易松动。第二个呢是合页，合页呀可以选用加厚三维不锈钢合页，厚重的木门建议一扇门搭配三个合页，承重能力强，稳固不松动，能够有效避免门扇长期开合出现的下垂、歪斜、蹭地等问题，开合顺滑无阻力，终身稳固不变形。还有呢，就是密封配件了，门扇

门框全套加装高弹静音胶条，实现双重隔音、防尘、挡风效果，最大程度缩小门缝缝隙，彻底杜绝漏风漏音，进一步的提升全屋的静音效果。那第四点呢，是业主自主的验收的标准。木工安装完工之后啊，大家一定要亲自验收，对照这几条标准，合格了再付款签字，不合格的话可以直接要求返工。第一点呢，是门扇开合全程顺畅，没有卡顿，没有摩擦，没有异响，开关是轻盈顺滑的，不会出现卡住、回弹、松动的情况。第二点呢，是关门之后贴合紧密，门缝没有漏光、没有漏风的情况，密封性达标，用手感受缝隙，没有气流，夜间关灯也没有透光缝隙。第三点呢，是门扇的表面要平整光滑，没有划痕，没有掉漆，没有磕碰，同时呢还不能有气泡，不能有色差，封角封边完整，没有翘边脱胶的情况。第四点啊，是全屋的门缝宽窄要求均匀对称，门扇垂直不歪斜，不蹭地面，不蹭门框，闭合是严丝合缝的。第五点呢，是五金配件要安装牢固，门锁开合灵敏，合页稳固不晃动，密封条呢也要贴合紧密，没有脱落松动的情况。所以说啊，一扇优质的室内门不只是简单的空间隔绝，更是守护家里私密、安静、舒适的关键，同时呢也决定着全屋装修的整体质感和档次。

今天这期完整的木门选购干货，从材质的区分、空间的适配、隔音防潮，再到工艺鉴别、五金搭配、安装验收，全方位的帮大家避开了装修套路和踩坑点。那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装出耐用、静音、高颜值的室内门，装出自己满意的理想新家。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0: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3到30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3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好的，北京时间16:3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讲呢，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尽管呢过两天还要返校，但是从现在来讲呢，这个已经在家里待着了。那么期末考试已经结束，希望孩子们呢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都能够过一个充实的假期。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啊，也就是说从本周开始呢，晚高峰阶段啊，包括早高峰阶段啊，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呢，一定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以前啊，早上上学还有晚上放学，学校周边的车辆呢是特别的多啊。那么难得的一个半月的时间吧，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啊更加的谨慎慢行，注意好瞭望。文明出行才能够平安回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呢重点跟大家关注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社会的热点新闻。大家呢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自己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各位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积极的留言 YKFM951 YKFM951， 或者是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什么地段堵车严重，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还有呢有对咱们城市交通管理方面有什么样好的建议金点子啊，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啊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然后呢有价值的信息也会及时的传递给营口交警。

好，咱们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啊，说的是2026年营口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季开启了。2026年啊，咱们营口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正式开始受理，7到9月份为集中办理季。营口市县两级教育部门同步开通资助热线，为家长还有学生提供政策咨询和办理指导。这个申请的细则是什么样的呢？申请对象啊，首先呢就是户籍在咱们营口市，包括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鲅鱼圈区、盖州市和大石桥市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在读本专科学生，还有研究生以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基本条件是这样的，被国家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正式录取，家庭经济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完成学业所需要基本费用，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那么共同贷款人方面呢是这样规定的，说原则上啊是为借款学生父母，户籍呢需要与学生本人入学之前户籍均在营口市对应的县区，若父母丧失的劳动能力或者是民事行为能力，可由其他满18周岁且无未结清助学贷款的近亲属担任。如果学生未满16周岁或者为孤儿，详细情况要咨询当地的教育部门。那么贷款的额度是这样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高职还有第二学士学位以及预科生，每人每年呢最高是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是25000元，贷款优先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日常生活费，贷款获批之后呢，开学前无需垫付学费和住宿费。那么信用贷款方面是这样规定的，无需抵押贷款，无需抵押担保啊，不需要求提供家庭收入证明，经属地教育部门审核通过，没有通过预申请的学生现场签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详细的政策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是呢想要进行这个助学贷款，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您呢如果感兴趣可以认真记一下，西市区和站前区的啊是拨打电话是0417-6670-665 6670-665，老边区呢是0417-3869-085，大石桥市呢是0417-5614-573，鲅鱼圈区是0417-6256-242，盖州市呢是0417-7689-193。营口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电话：0417-2698-046，2698-046。

好了，朋友们，那么高考呢，应该说从明天开始啊，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将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了啊。7月7号开始啊，这个。本科这个录取通知啊，开始正式开始了。那么每年的这个中考啊，还有高考一落幕呢，当然现在这个中考的成绩已经是公布了，孩子们都已经知道了参加今年中考的自己的结果了。那每到中考和高考一落幕呢，这个毕业生的消费市场啊，就跟六月份的天气一样，说热就热。你像这个手机、电脑啊，毕业旅行啊，摘镜医美啊，报考驾校啊，五花八门的毕业套餐，刷屏网络，带动了考后经济持续升温啊。咱们说呀，这个中考也好，还有高考也好啊，结束之后呢，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那么考完之后呢，适当的犒劳一下自己啊，这也是无可厚非啊。那么孩子备战多年，终于可以阶段性的松口气，缓解一下压力啊。所以呢，家长想给孩子们添置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投入到平时因为学业压力而不得已藏起来的一些小兴趣当中去，这也是

0: 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啊。但是呢，有个小苗头值得大家去琢磨一下，就是有一些考得不错的孩子啊，不仅消费得理直气壮，还跟同学攀比啊，仿佛手里边赚了很多，这个赚了多年的账单，终于呢到了结算工钱的日子了。好端端的成长里程碑，怎么变成了孩子向家长要账呢？这也跟部分家庭的教育理念呢偏差有很大关系。很多家庭啊重视教育，让一代代人呢通过刻苦学习改变了命运。但是呢，这种成功哲学啊，也让一些家长在潜意识当中呢，把孩子的学业当成是自己的脸面和未尽的心愿。考好了，家长扬眉吐气；考砸了，家长脸上无光。于是呢，学习这件事啊，悄然地发生了主体转移，从孩子自己的事儿变成了全家人的项目。那句你只管学习别的不用管，或者是将父母是供给者孩子是受惠者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定格，家长砸锅卖铁式的出钱出力全程督学，孩子们负责埋头苦读拿出成绩。所以呢，部分家长啊还将物质奖励当做了最便捷的激励手段，用考完就给你买这句话来驱动日常学习，无形当中啊更是强化了这种交易的关系。久而久之呢，孩子们感受到的不是我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而是我在完成爸妈交给我的 KPI。 当然了，这样的亲子关系遇上了消费主义的大潮，化学反应呢就会更加的猛烈。很多商家也就是精准地打出了补偿青春、什么犒劳自己的口号。社交媒体上啊，同龄人晒单比拼，孩子们心里那一本付出就要有回报的账被彻底的摆在了台面上。这种认知错位啊，这个可能会导致的负面影响大家不能忽视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内在的学习动力被外部的物质刺激替代，当他们进入到大学或者进入到社会，一旦缺乏了外部奖励的牵引，很容易陷入迷茫和松懈啊。那么对于亲子关系来讲呢，当学习变成了一场反复谈判的交易，亲情关系当中掺杂了过多的功利和计算，感恩和理解的空间便被压缩。对于价值观来说呢，消费水准被异化为衡量努力价值的标尺，攀比之风顺势而起，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则在无形当中承受着压力。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说这些影响啊，不会随着考后消费的结束自动清零，它可能会跟着孩子一路走向成年之后的每一次选择。凡事啊，计算回报，习惯的向外索取，唯独缺乏为自己负责的内驱力啊。现在有很多孩子学习就这样啊，不认为学习是为了自己将来怎么怎么样，而是为了完成父母交给自己的任务，总觉得学习啊都是为父母在学。那么这种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就是那么孩子以后啊走进社会、走进大学，当没有一些外部的物质奖励，没有这样的一些奖励的牵引，是不是会陷入到迷茫和松懈呢？因为从小他们感觉到自己成绩的好坏啊，决定着爸妈对自己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奖励。当走向社会、走向大学，没有这样的一些外部奖励和牵引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迷茫和松，
1: 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

0: 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

0: 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

17:12，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晚高峰已经开启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直播间大屏幕上显示的营口部分主要交通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来看一下万达广场啊，制高点显示的画面呢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是绿灯正在放行，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红灯等待。车辆呢，北向南的车要少于南向北的车啊。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路口呢，是4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金牛山大街从东向西和西向东车辆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是5:13，那么外面的太阳的这个亮度呢还是很足的啊，显示出来的画面呢还是清晰明亮。目前呢这个东向西和西向东的车很明显都数量啊差不多，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

哈尔县新兴大街城上城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就是二线联通公司的门前啊。此时此刻，这条路段呢，车

位呢在下班回家路上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说一说您行经路段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什么地段堵车，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呢？微信平台是 YKFM951， 然后呢我们在收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跟营口交警取得联系啊，交警呢也会到现场进行及时的处置。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的制高点啊。哎呀，现在这个画面显示的是金牛山大街这个路口跟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啊，东向西的车很明显要多于西向东的车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跟这条路呢平行的就是五线清华大街，应该是南湖公园这个路段呢正在半侧封闭施工啊，于是呢有很多的车呢都会转移到四线金牛山大街来行走啊。车辆都在排队等待啊，此时此刻绿灯已经开始放行了。

我们再看一下渤海大街和盼门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总工会的这路口啊。目前的盼门路方向正在绿灯放行，车流量非常之大。我们发现有一台白色的 SUV 怎么突然停在了这个这是渤海大街自东向西方向的斑马线上了呢？是不是刚才那个信号灯周期啊没有通过啊？亦或是什么呢？自己溜号了，没有及时的看信号灯。

当之大啊。晚高峰已经正式的开启了，稍后一段时间可能到5点半啊，各个路口呢车流量将会更多，提醒各位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分神驾驶，注意好瞭望啊，控制好车距和

很明显啊，这个刚才我们在五分钟之前啊，这个介绍的路况，此刻呢，五分钟之后啊，各个路段现在这个车流量都是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嘿，我回来啦。
2: 嘿，我回来了。
3: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回家的感觉真好。

暑假来临了，孩子们迎来了轻松的悠长的假期，学生安全也进入到了关键的防护期了。最近呢，教育部也是印发了通知，要求呢全面部署2026年中小学还有幼儿园暑期安全各项工作，从校园教育、家庭监护、溺水防控还有办学规范、教师权益等多方面啊划定工作重点，用全方位全覆盖的举措为孩子们的假期安全撑起坚实的保护伞。这份及时细致的工作安排真的是让人倍感安心。我们说孩子放假呀，安全绝对不能放假。每年暑假呢，你像溺水呀、交通意外呀、居家伤害呀等等安全隐患也挺多的啊。究其根本呢，很多都是学生安全意识淡薄、家长监管缺位造成的。那么教育部啊，明确要求各校在放假之前集中开展暑期安全主题教育，这一步呢非常关键。学校啊，不能简单的只念一念几条安全的须知，而是要结合真实的案例，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讲解防溺水啊、防诈骗呢、交通安全呢、居家用火用电等等实用的知识，把安全常识呢刻进学生们的心里，提高他们的自我防护能力。学生安全呢离不开家校携手，家长啊是假期。

监护的第一责任人。而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不少家长忙于工作，很容易呢忽视了对孩子的看管，放任孩子独自前往什么河边啊、水库玩耍，极易造成悲剧。那么这次通知啊，着重强调说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家长呢扛起监护责任，同时呢引导家长规划，科学的规划好孩子的假期，不要盲目的报满各类的什么补习班，保障孩子充足休息。假期呀、也不是无休止的刷题，劳逸结合呀、才能够让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家校同时发力啊，才能够打通假期安全防护的最后一公里。暑假安全呢无小事儿，责任链条呢是环环相扣，学校、家庭、政府部门还有社会各界缺一不可。学校呢要提前啊这个做好安全教育，家长呢也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儿，职能部门呢守住水域啊、校园呐、市场啊各类安全关口，社会呢提供公益托管啊、实践活动等等配套服务。多方形成合力，才能够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咱们说平安啊，是快乐假期的前提。教育部啊，这次全面的部署，兼顾安全防护、学生减负、特殊群体关怀、教师权益保障，兼顾安全与成长，管理和温情。期待各地呢快速落实各项要求，把每一条安全举措呢落实到位，让每一个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学生啊都能够远离危险，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又充实而且快乐的暑期。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

0: 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 减100元。
0: 银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0: 自己，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

0: 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17:4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海南。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各地的这个高考高分的学子被频频曝光的一件事儿啊。南方都市报报道呢，河南的一个农家女孩韩亚萍呢，高考考出了699分之后，哎，她家中的小院啊被各路自媒体围堵的水泄不通。你像直播呀、跟拍呀、求代言呐，轮番上门，一家人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为了难题。即便当事人呢再三发出恳请，保留私人空间，但是围堵的镜头啊仍然是不肯退去。这哪里是善意的关注啊，分明是一场闻风而动的流量围猎。在流量生意的逻辑当中啊，寒门加高分从来都是屡试不爽的爆款公式。不用打磨选题，也不用实地调研，也不用挖掘深度，往人家门口一蹲，对着镜头念几句寒门出贵子，奋斗改变命运，就能够轻松地收割点赞和涨粉变现。在蜂拥而至的博主的眼中啊，韩亚萍哪里是刚考完试啊，等着规划往后日子的年轻人，不过是凑齐了苦难、逆袭、温情全套卖点的零成本流量素材。他伏案刷题的日子啊，被简化成为了一个标签，他的家庭处境啊，还有个人选择乃至未来的人生方向，都可以被拆解放大，变成屏幕前供人点评的消费的剧情。更刺眼的是啊，藏在围观背后的双重标准，很少有人呢会堵着家庭优渥的高分学生家门口去直播，也没有人呢会要求后者把私生活摊开在众人面前。众人扎堆赶来看的从来不是高考分这个高分考生，而是农家高分考生，他们要的也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故事，而是一幅这个一出符合自己

0: 想象的逆袭爽剧。那么这种心照不宣的凝视当中呢，藏着一种默认的逻辑，好像寒门出身的孩子人生天然就带着公共的观赏性，靠奋斗做出了成绩，就理应啊交出自己的隐私和生活供大家去感动、去点评、去消费。所以我们想啊，这个把底层的奋斗当成是可观赏的景观，这才是这场围猎啊围堵最值得警惕的内核。有人辩解啊，说被关注呢是好事，说明呢社会重视了寒门学子。可真正的重视啊，从来不是把人架在聚光灯下去考。这位韩同学能够考出这样一个分数，靠的是书桌前日复一日的定力，是清贫日子里沉下心的自律，而不是镜头前的表演，更不是热搜上的热度。剩下空荡，高考已经落幕了啊，对于他来说呢，不过就是人生秀场的开始，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他需要安安静静地填报志愿，认认真真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需要从高压的备考状态当中抽出身，喘口气，慢慢想清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那么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不需要掌声见证，也不需要流量加持，只需要一份不被打扰的权利。
1: 万物皆无关，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
0: 我们常说呀，知识改变命运，可如果孩子刚靠知识，光靠知识走出题海，转头就被流量堵在自家院子里，连正常的过日子都难，这本身呢就是对这句话最辛辣的反讽。读书的意义啊，是让人拥有掌握人生的选择权，而不是被成为流量挑拣、被观众消费的公共素材。耐人寻味的是啊，身处风暴当中的韩亚平和他的家人，反倒呢比一众混迹互联网多年的从业者清醒的很多。他们也没有趁着热度开直播接代言，也没有把自己套进网红的剧本里，只反复恳请外界离开，想把日子过回到原样。一个刚满18岁在清贫里长大的孩子都懂，热度是虚的，日子是自己的，真正的前途要靠一步一步走出来。反倒是那些打着致敬奋斗旗号的博主，算着流量的账，盯着变现路啊，连最基本的人际边界都抛在了脑后。谁是真尊重奋斗，谁是在消费奋斗，一目了然。那么这些年里啊，被流量突然盯上又迅速抛弃的普通人不在少数，热闹散后只留下一地鸡毛。寒门逆袭啊，不是工人刷完就划走的短剧，普通人的人生呢，更不该沦为流量生意的背景板。连关上门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权利都给不了，那么所有的赞美和致敬不过是自我感动的一场表演吧。

朋友们，本周末啊，11号啊，一场牵动沈阳和哈尔滨两队球迷心绪的东北超常规赛呢，即将在沈阳上演了。那么这场足球赛呢，成为了串联沈阳、哈尔滨乃至于辽宁、黑龙江两地球迷东北亲情、文旅体商的纽带。

谈起即将在本周末进行的这个沈阳和哈尔滨队的比赛啊，黑龙江球迷的吸引力啊，当地的有球迷的负责人也说了，说沈阳呢是中国足球的福地，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队迄今为止呢唯一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在沈阳。沈阳呢足球底蕴深厚，铁西体育场呢是中超主场，气氛十分火爆。哈尔滨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支职业球队啊，所以呢哈尔滨的球迷十分向往着沈阳那种火爆的足球氛围。平心而论呢，沈阳队的球员配置还有战术配合，整体战斗力出众，是东北超顶级强队。哈尔滨队呢和他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本场比赛难度很大，但是呢哈尔滨球迷仍然会毫无保留地为家乡球队送上支持，期待着球队球员们能够打出哈尔滨的精气神。

0: 本周末呀，将会有大批的哈尔滨的球迷呢抵达沈阳参加观看啊这场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据我们了解呢，沈阳当地呢也是做好了精心的这个准备啊。
1: 你不来，再美的天地。
0: 其中呢，就有沈阳的球迷也说了，说和这个哈尔滨的洗浴文化相比呢，沈阳的洗浴场所规模更大，配套齐全，吃喝玩乐呢一站式服务啊，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休闲文化、文文景观方面。另外呢，沈阳故宫啊、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呐、中街啊也是必打卡之地。美食榜当中呢，地道的沈阳鸡架也是不容错过的城市烟火味道。两地的球迷呢也都说了，说两座东北城市之兄弟城市之间的互动，体育呢是拉近城市距离的最好的桥梁，借着东北超的火爆热度，也让全国看到东北体育的热血活力，展现沈阳、哈尔滨两座城市各自独特的城市魅力。

0: 同样是来自于一条东北超方面的信息啊。我们五号呢，从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获悉，主题为“青春东北超”的大东富士号球迷专列，四号呢已经从大连北站缓缓地驶出，这也是这个球迷专列开行以来首次驶出辽宁省。满载大连艺术学院400多名师生助威团一路向北，奔赴通辽主场观看东北超级联赛大连队对通辽队的比赛。这个大东富士号球迷专列呀，是赛事加上铁路加文旅加消费一体化融合标杆项目。这次跨省青春主题专列呢，更是实现了全新的突破，创新联动高校艺术资源和职业足球赛事，以青年大学生为核心传播载体，进一步拓宽东北超球迷文化边界，搭建起辽蒙两地城市足球交流纽带。
1: 不乱不慌，不悲不伤，竟然洪荒。
0: 那么这一次远征助威团呢，都是大连艺术学院的师生，覆盖了各个专业各个年级，分为开场展演、看台拉拉队，还有学生志愿者以及带队老师4支队伍，阵容齐整，青春洋溢，车站呢彩旗飘扬，助威声不绝，学子们呢怀着对大连足球的热爱有序的登车。那么在旅途当中呢，车厢当中化身了青春嘉年华，师生们轮番献唱起舞，演奏乐器，众人呢齐喊助威的口号，交流彩排流程，畅谈观赛期待，足球热血和艺术活力交织，沿途呢氛围这个浓烈，在列车上提前上演了一场东北超的狂欢。不少学生球迷也说了专属球迷专列呢，不仅省去了跨城出行的麻烦，更能够跟数百名同龄人结伴远征，这段火车旅途本身就是一场独一无二的青春足球聚会。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

0: 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27度。 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

0: 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28度。不过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这世间有一种压力叫上有老下有小，有一种责任叫上有老下有小，更有一种幸福叫上有老下有小。
1: 家有老人是个宝，父母在，家才是你安魂入梦的地方。在外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来，亲热地叫一声爸爸妈妈，我们才能充分感知家的温馨和踏实。家有老人，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永恒的亲情还在。自己不管年龄多大，只要家里有父母在，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幸福的孩子，心里也总有一种依靠。
0: 下有小是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我们心中最甜蜜的温暖，足够我们终生沐浴。我们在孩子身上有了完美的向往，对孩子的人生，我们比对自己还要认真。孩子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无怨无悔的爱。孩子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一个不爱孩子的人是不会真心去爱任何人的。
1: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因为父母尚在，我们可以孝敬他们，可以缠绕在他们身边，还可以做一个他们眼里长不大的孩子，感受那份永远不会苍老的父爱。

0: 为自己的孩子还小，还要我们养育和操劳，我们就更有了努力拼搏的动力。
1: 为家庭，为生活，我们的奔波和努力就更有了希望和目标。我们的辛苦和付出都有家庭，有父母在背后的支持和鼓励。而无论在外面遇到多大的风雨，家庭的港湾是我们永远温暖的怀抱。有父母，有孩子，有家，有爱，无论多么的辛苦和劳累，都是幸福的生活。
0: 老人和孩子终有一天会和自己分手，到那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便会成为我们最充实的记忆和一生的怀念。
1: 没想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生命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那是上苍赐予自己最美好的一世情缘。
0: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珍惜上有老下有小的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考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

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 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偌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

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0: 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国珍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四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四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十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

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

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城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城港。大叔说：“防城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

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虽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

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情。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会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

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

0: 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好，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

情似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

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采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

0: 的爱是对的。
1: 我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场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意味

相恋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然煞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

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家新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座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

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羡慕我从前的样子，编幸福的故事，苦了你付出和坚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交通文艺广播。
1: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2: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旅行，无非是去
1: 天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

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它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2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10000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

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5: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

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一见北方。

是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

0: 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13: 在路上，在耳边
14: ，in your ear，
15: 你好呀，
13: 在广播里，
12: 陪你一路畅通。
16: 7:33，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7: 早上好。
1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7: 早上好，我是一萌。
16: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到啊。
17: 嗯。
16: 另外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呢也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目前切换到的路口是少年宫的这个岗，整体通行情况非常的顺畅啊。
17: 是的。
18: Hello， 大家早上好。
19: 早上好。
20: Hello，
18: 大家早上好。
16: 那一缕阳，那一缕晨光家的孟可为同学第64天打卡，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小王子也在平台当中问候各位。

0: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
1: 好嘞，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呢是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为3到4级了。营口城区温度30度到23度，盖州30度到23度，大石桥是30度到22度，鲅鱼圈是30度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的。所以今天还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哈，
1: 是的，
0: 大家也要注意好这个防雨的工作。
1: 哎呀，今天全省各地啊，依然是这个有雨相伴的，就像咱们营口一样，可能最近雷阵雨的天气确实是比较多。丹东今天预计有中雨，其他地区呢都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的。整体来看，今天气温是有所减弱，大概有一个1到3度的回升。早间的最低气温20到2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30度，西南风4级上下，大连的风力达到5到6级。雨势虽然是暂时减小，但是强对流天气在这个时间段还是会突如其来，所以

0: 家一定得做好防雨的准备，带雨具出行，同时呢，闷热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一些，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未来的一周里，除了7月11号省内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之外，其他的时段还有降雨出现。预计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南部、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鞍山、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盘锦雨量可都不小。9号、10号、12号，辽宁中部以及北地区预计雨量依然是比较大的，气温没有明显的提升或者是下滑，但是基本上都是在雨中度过这一天的。12号多地最高气温有冲到31到32度的可能，所以最近我们可能要一边防降雨，一边又要防桑拿天了。
1: 没错，
0: 及时调整着装，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容易中暑的。

0: 7:38，我们为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
1: 好嘞。
0: 现在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啊，我们看到了金牛山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处，也就是镜湖公园的南门啊。嗯、现在呢是双向临近路口的时候，都要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啊。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稍微等待一下，这个路口如果您东到西、西到东方向的话，可能要用您两组信号灯的时间了。现在再来看一下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南湖公园的北门啊。现在呢通行效率也是挺一般的，学府路到盼盼路中间的这一段清华大街啊，方向是由西向东，目前来说几乎有一点首尾相连的感觉了。
1: 嗯，现在
0: 也要稍微的等待了。
1: 这个路口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路口现在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啊。主要是由于这个路口盼盼路和清华大街这个路口的位置它在施工，
0: 没错，
1: 而且施工呢它这个探出去的比较远，正好探在了路口中间，所以直接影响了东向西方向通行的小伙伴，大家需要在南湖公园那儿开始，现在就开始要排队了，然后呢在路口的中间稍微的咱得画个小龙，然后才能过来。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路口的时候，它的车道没有以前那么的规整，我们需要自行的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到路口中间呢，那你说咱们机动车要这么走，行人和非机动车也要这么走，所以在路口通过路口的时候，大家的速度都会慢下来，所以让整个的通行的这个效率啊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下降。但目前来看东向西的方向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队尾排在了南湖公园的正门这个位置。

0: 仅是可走的路比较窄，主要旁边还有行人啊，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都放慢了速度，注意安全啊。
1: 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市府路和海兰街这个交汇路口，海兰街现在不是正在封闭进行施工吗？这在路口旁边啊，今天早晨一早就已经有这个我们的施工队伍在进行这个工作了。我们通过探头来看呢，也是有施工的车辆在这个车道上进行作业呢。那个路口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本来直行只有两排车道，那有一辆施工车如果占了那么一排在路口的位置的话，
0: 最右边的车道是吧？
1: 对，最右边的车道，那大家就需要
0: 变成一排直行的车道。
1: 是的，得到临近路口的时候，你才能换成两排车道。所以在那个路口通行的小伙伴也会感受到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0: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我们只能是自觉地进行一下调整吧。嗯，
1: 石木西小朋友打卡说：“光叔萌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啊。嗯。站前园四园的刘浩婷同学也来了，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的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直接搜索关注之后，就像跟你那个微信里的朋友聊天是一样 的，直接打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啊。嗯，

0: 哎呦，现在清华大街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路面啊，已经是有深红色严重拥挤了。
1: 嗯，
0: 因为车流量在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块会稍微的堵一会儿哈。
1: 嗯。你从探头来看和刚才的情况确实是差不太多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聚。
0: 但是好消息是堵在这个路口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你过了这个路口之后非常的顺畅。
1: 哎，对，前面可好了，
0: 非常顺畅，然后后边也很好。只集中在了这个路口稍微堵一点。
1: 对。

0: 关注一条我们听众发来的路况信息哈。
1: 好，
0: 无处不在说建设街新华书店的道西边右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
1: 道西啊、右边的车道，好的，
0: 两车追尾了。建设街新华书店。红旗小学三年一班的彭浩元同学来打卡报道，收到啊。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7日啊，89年前的今天，我们永不敢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华儿女浴血奋战，谱写了戮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89年过去了，今日的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硝烟远去，国殇难忘。我们要做的就是
1: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上车吧，
3: 出发了，出发了。
2: 早安，
4: 月亮已出马喽，
5: 让我们一起出发。
6: 来到北京时间的7: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2: 畅通早高峰。
6: 各位好，我是小光。
2: 早上好，我是一萌。
6: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等待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鸿运的那个路口哈，西到东的方向呢，现在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攀升，但是要比刚才好挺多的。
2: 是的
6: 啊，现在一组信号灯，大家一辆跟着一辆是没有问题的，能够顺利通过的哈，所以各位稍微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
2: 好嘞。

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又给大家看了一下其他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是丰和万家小区，也就是我们的光华路中心街到渤海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几乎有点首尾相连的感觉哈。虽然不是红色拥挤吧，但是黄色

缓行了，各位过去的时候可能也要两组信号灯，大概啊能够顺利通过。金陵山大街今天表现的整体表现非常的出圈，很不错啊，但是还是在镜湖公园那块，就是万都大酒店那块，双向也都是车流量在不断的攀升。临近路口的时候吧，您需要稍微等待，两组信号灯能够顺利通过。

0: 工农路今天早上整体通行效率非常的好，但是工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在机动车市场那块方向是西到东，临近路口的时候也要有一小段的红色拥挤了。
1: 好的，
0: 目前看呢也是需要两组信号灯吧能够顺利通过。已经7:52了，早高峰的通行情况，通行效率非常的高，很不容易哈。
1: 是的，
0: 大家继续保持住啊。
1: 今天是7月7号，小暑节气，
0: 没错
1: 啊。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和小暑好像也算挺匹配吧，
0: 搭的哈
1: 啊。但是我们可能更幸福一点，并没有体会到那么样的一个燥热的一个天气。但确实，在小暑的节气里呢，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暑气的燥热的。所以今天我们迎来的这个节气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
0: 啊。
1: 这个节气的到来就预示着盛夏从今天开始就要正式开启了。
0: 夏季的第五个节气。
1: 对，
0: 我感觉夏天才来第五天，怎么就第五个节气？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东北就是整体夏天来的比较晚，
1: 对，
0: 是吧？
1: 它是这个节气吧，这个感觉可能要
0: 气象意义上的节气。
1: 哦，对，
0: 是不是
1: 要稍微的往后推迟一些，
0: 不是体感意义上的节气。
1: 这个时候虽然炎热，但是却有夏天的那种美好。
0: 是的。
1: 如果最近你有那种饭后晚上遛弯的经历的话，你会觉得气温也很舒适，然后晚上那个凉风习习的感觉好惬意，
0: 就让人会珍惜时光，
1: 对，
0: 慢下来，
1: 然后你发现家里的空调你打26度就已经很舒服，就比那种盛夏三伏天的时候啊要舒适很多。这个季节呢，我们通常吃什么呢？饺子，
0: 吃西瓜。
1: 吃西瓜可以
0: 啊，习俗上的话，
1: 但小暑的习俗应该是吃饺子吧，
0: 头伏吃饺子。
1: 对，
0: 这马上就要出伏了，
1: 马上，对，
0: 是不是？出是初代的出啊，不是已经出去了伏天的意思，
1: 反正什么都可以吃饺子。
0: 对
1: 啊，小暑除了吃饺子之外，大家也可以去喝羊汤。据说呢这个羊肉它是有助于身体以热制热的。民谚就说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就这时候你喝羊汤排汗排毒。
0: 不管吃啥吧，小暑节气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防暑降温，养心安神，比如吃点清淡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调理一下作息啊，这都是在这个夏天很重要的一环哈。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些在我们中国的有一些地方啊有吃三宝的习俗，比如说吃黄鳝、吃莲藕和绿豆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几样食材也特别的养生。黄鳝补中益气，莲藕清热生津，绿豆芽促进肠胃蠕动。
0: 没错，
1: 小暑时节，南方的早稻在湿热当中已经陆续成熟了，农人也将新稻割下碾成米后制成新饭，去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祈求风调雨顺，这就是食新这样的一个习俗。当然在这样的习俗当中也隐藏着我们朴素的心愿，食新就吃新的东西，新的米，也有食新吃下辛劳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咽下一整年的辛苦，往后的日子都会苦尽甘来，顺遂无忧。
0: 没错。大川来留言说，今天我女儿李寒姿期末考试，祝她考出好成绩。
1: 好的，肯定能。你就想好晚上带人吃啥去吧。

报道了，收到哈。嗯，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收到啊。马上就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各位一会儿见。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